0: 这股热潮也反映在资本市场，近半年以来，英特尔股价大涨了 2.3 倍，安某涨幅超过2倍，超微也上涨 1.3 倍，显示资金已经开始重新评价 CPU 价值。根据财讯调查，背后原因只有一个，也就是 AI 发展已经从会思考开始进入会工作的应用阶段。过去 GPU 是生成式 AI 浪潮下的主角，但是当 AI 从聊天进化成能够执行任务，过去被当作配角的 CPU 就重新站回舞台。这股变化甚至让向来以 GPU 称霸 AI 市场的辉达也得主动下场抢攻。 CPU 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把 AI 资料中心比喻成一家企业， GPU 就像是公司里一群顶尖研发工程师，负责完成最复杂的运算工作。相比之下， CPU 则更像是总管，负责管理流程、调度资源、维持系统运作。过去使用者们像 ChatGPT 这一类的 AI 提问， AI 只需要生成答案，但如今的代理式 AI 不但要理解需求，还要规划步骤、呼叫工具、存取资料、执行任务，再回头验证结果。于是当 AI 同时处理数十个甚至数百个任务时，真正负责调度资源、安排工作流程的其实就是 CPU。 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CPU 强势回归， AI 伺服器新赛局。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3: 妈，我找到工作了，
4: 真正有够，现在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都顺顺顺。 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5: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6: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4: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2: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7: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2: 还好有他们，
7: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8: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9: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8: 利息低，好借款。
9: 支科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您解决钱的问题。
8: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800000。
10: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1: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理想混蛋这首清新的台语歌曲叫做《终有一天》，总有一天，然后它里面的歌词是理想混蛋他们自己来创作的歌，由金牌的制作人陈建奇老师来帮他们制作这个歌。这首歌曲他在唱的就是孩子对父母的那种想要报恩的心，就一直讲说终有一天我要让你过最好的生活，终有一天我要陪你走世界去游览，总有一天我要带爸爸妈妈去享受去退休的那种轻浮，去人间的天堂，去天伦之乐，这样的一个味道的歌，是一个很温馨的告白。可是这个歌词我觉得也有想到那个江蕙二姐唱的那个落雨声那首歌，他就说你哪被友好时代不用等好假，你如果真的要孝顺父母呢，真的不用一直觉得说啊，终有一天好像一定要等到我们那种物质条件到了一个坎站才要去友好时代，不用，就其实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有时候父母真的没有是很在意小朋友一定要用多少物质上的东西来去孝顺自己，有时候是那个心意反而比物质更重要，不然就会变成就像那个孔子讲的嘛，就如果你只是要孝顺父母，然后用养育父母，用让他吃饭让他穿饱，那跟你养宠物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就跟你养宠物是一样的嘛，所以孝顺父母绝对不是只有让父母吃好穿好而已，而是那份心意那个心情有没有真的把父母放在心里面在乎，那个才是更重要的。8:12来分享一下现在很多夏令营的活动嘛，现在虽然少子化了，可是对待每个小朋友很多家长都是更用心，就比以前更关注，我们之前也分享过这个话题。那现在这个夏令营有推出新的不同的玩法不同的花样，你有没有兴趣呢？这个夏令营是什么？它叫做重置夏令营，它不是什么学 AI， 不是学什么程式语言，不是，都不是，它就是很单纯重置夏令营。重置什么呢？重置孩子对 3C 的依赖。现在这个重置夏令营在台湾我不知道有没有，好像还没有注意看到，但在美国已经蛮流行的。美国的加州最近就有一个学校宿舍门口，就你就看到一群13到18岁青少年，他们就依依不舍的交出他们的手机。这个不是什么入学报道，就是这个重置夏令营。那这个重置夏令营他们在做什么呢？就是帮孩子们戒断手机成瘾，去重启他们的大脑的一场营队活动。在这里呢，他们标榜就是没有 WiFi， 所以小朋友而且要交出手机，然后又没有 WiFi， 所以等于你根本就不会有太多 3C 的使用的时间。然后这个重置夏令营它的价格你可能会有点吓一跳，要$8,000，换算台币以前的汇率大概要25万台币左右。你愿意买吗？你愿意让孩子去花这个钱吗？有的家长就说那可太值得了，因为25万台币你可以赎回孩子的灵魂，好像是很值得。看看你觉得这样评估下来你愿意花这笔钱吗？那在这个重置夏令营之前已经有办过，它不是今年才开始办，它是过去2017年开始就有在办这样类似的营队活动。然后在举办的这个主办方他们就说，他们观察到每一年几乎第一个礼拜因为没有 WiFi， 然后所以没有手机没有 WiFi， 这些孩子进来通常就是情绪会很不稳定，会有愤怒焦躁不安。可是这个事情对爸妈来说，爸妈就觉得哇得救了，就是两样情就对了。而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也不是美国自己独有的，因为像去年英国的一个民调机构跟他们有个智库就一起针对1600位16到24岁的年轻人，已经不完全是青少年了，已经是后青春期了，这样16到24岁的年轻人对他们做调查，然后有超过一半，超过800个人都觉得自己童年的时候花太多时间在用手机，而且对这个事情感觉到很后悔，甚至有1/3的受访者希望自己当初可以更晚开始去玩社群媒体，希望自己接触手机的时间可以更晚。这是英国在去年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然后还有很多的媒体报章杂志其实都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管理科技产品是当家长一个很难为的地方。现在的家长的考验跟挑战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挑战就对了。那这个挑战其中之一呢，就是还要扮演资讯部门，而且还要充当网络警察，还要进行防诈骗教育宣导的志工。就家长不只是给手机，而且还要教小朋友这些事情。那为了要应对这个很麻烦的这些问题，所以有一些家长呢就会选择送孩子去这个重置夏令营，让他们可以戒掉这个手机成瘾、3C 成瘾，或者可能就在
还没有手机成瘾、三 C 成瘾之前呢，这些家长就先把小朋友送去重置夏令营，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重置，但他就是先培养那种不要依赖三 C、不要对三 C 成瘾的生活的规范、生活的规则。而且现在这种重置夏令营在美国很多，不止加州，连北卡罗来纳州也有，加拿大魁北克也有。很多的家长他们也都有就反映讨论这个话题，他们就说尽管自己很努力在跟进最新的一些科技风险，可是呢这种网络伴随而来的一些隐忧，比方说网络霸凌或者是一些那种容貌焦虑等等，都还是会在他看不见孩子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到孩子。那这个事情让很多家长就非常的焦虑。而且从创办营队之后呢，这个主办方他们也看到说，科技当然现在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可是问题的本质没有变，就是现在是 AI 嘛，那以前是智慧型手机刚推出刚问世，但不管科技怎么变化，其实家长跟孩子之间的那个焦虑都一样，就是家长会犹豫到底要不要那么早给，因为你不给，那孩子是不是就会跟你讲啊，他谁都有，他的同学都有，谁谁谁都有，他是全班唯一没有的那个。那这时候你就会变得很艰难，你不知道到底是给还是不给。That's a question， 真的是一个问题嘛？那没有办法给了之后又没有办法可以限制他，他又没有办法自律的时候，那问题就会变得更大。所以在这个夏令营当中，有些家长就希望可以把小朋友送去，然后解决一部分的这个问题。

条滤镜，没有那种你玩游戏有升级的多巴胺的奖励，这些青少年被迫要重新学习如何跟真的人面对面交谈，如何处理他们在社交的时候产生的各种的焦虑以及有忧郁的情绪，但他们要学习如何去排解。而且不止如此，现在这种重置夏令营也延伸到了大人，有一些大人他们也会去参加所谓的重置营队，但他时间就不会是一个月了，就大概三四天而已这样的一个假期。那在做的事情就跟那个重置夏令营差不多，只是时间没有那么长，就大概四天四五天。所以就从这些没有手机的体验，强制自己不要再对3C 成瘾，强制自己回到真实的人生，强制自己进行数位排毒。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只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

0: 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讲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3: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2: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3: 哦，其他的料理哦。
2: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3: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2: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4: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5: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大家好，我是黄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陈晓东的电音歌曲，这首歌叫做 Shining Girl， 8点29分。刚才我们提到，在美国现在有一个重置夏令营，就是家长大概花$8000和台币25万左右，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个月的重置夏令营，帮你的小朋友戒除3C 成瘾，这样的一个金额，你觉得划算吗？那像这个划不划算，我觉得倒是其次，但有没有用，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重点。就是这种数位排毒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根据美国医学会期刊《网络开放版》在去年11月发表的一个研究，肯定数位排毒是有用的。而且他们也提到，年轻人如果在一个礼拜之内降低社群媒体的使用量，那么焦虑、忧郁、失眠的症状都会有减轻的幅度，就是那个幅度不一，但是是有效的，是没错的。那除了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有3C 成瘾的问题，其实银发族也要留意，因为现在有很多银发族也有荧幕成瘾。想象一下，以前小时候还没有手机的时候，躲在棉被里面晚上不睡觉看漫画，或者是玩那种小的掌机，是不是就会被骂嘛？被家长骂。可是现在有没有发现反过来？就是你回到家，你回到老家，看到的是阿公阿妈，看到的是爸爸妈妈，一直拿着手机，拿个不停，滑个不停。而且呢，刚好就像以前小时候我们躲起来，无所不用其极，把握零碎时间玩或者是看漫画一样。现在这些家长也是反过来，然后就大量的使用平板或者使用智慧型手机。像我就有听到身边长辈有那种玩手机游戏，然后玩到半夜两三点还没睡，然后很早又起来又继续玩，有听过这样的案例，就真的是很普遍的这种情形，荧幕成瘾的情形。然后在美国，他们有一些那种社工，有一些成瘾治疗专家，他们就有提到，荧幕成瘾它其实包含很多形式，包含社群媒体，有的人是用荧幕然后去玩社群媒体，有的是玩电动玩具，有的是人工智慧使用，有的是网络成瘾，那这些都跟荧幕成瘾可能有关系。而且这个还是心理问题哦，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生理上眼睛的疲劳、肌肉的酸痛、睡眠障碍等等。而之所以荧幕成瘾会很普遍，是因为现在的科技装置太方便了、太发达了，而且很多的娱乐的内容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多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那种娱乐，而这个就会促进大脑的多巴胺奖励系统，强迫你一直去使用，然后最后变成成瘾。那么在英国，他们也有去研究老人的荧幕成瘾，就是银发族的荧幕成瘾的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发现说，如果单看3C 装置的使用率的话，也许长辈是比不上年轻人的，也许那个时间上是比不上，可是这些长辈们用 3C， 它并不是取代掉原有的生活的娱乐，它是在原有的娱乐再加上使用 3C。 讲白话一点，就是这些长辈平常以前没有 3C， 可能是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但现在呢是看电视听收音机之外，还又再多用 3C， 又多用手机、多用平板或者多用电脑，所以这样子总时间加起来是已经很多的退休人士每天在看荧幕的时数，总时数是超过很多年轻人的。但是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科技它有它的好处，科技当然也对这些长辈带来很多的福音，像是可以让透过视讯系统看到这个远方的儿子辈啦、孙子辈啦，让亲人的距离没有那么远，这是好的，可以消除很多长辈的孤单的感觉。或者是有些长辈用线上资源学习外语、学习一些课程、学技能，又或者是看电子书，又或者是重温青春时期的一些老歌、老电影，这个是好的使用，这没问题。那还有有些研究也提到，用智慧型装置适度的使用可以延缓长辈认知退化，就比较可以防失智啦，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它也有所谓的缺点，也有所谓的隐忧，就是当长辈每天每天好几个小时一直在荧幕上面停留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陷入财务诈骗，或者有可能就会有更感觉到社交孤立。尤其现在长辈通常都会累积一定的资源、一定的钱，所以很不小心就会在那个手机里面有一些 app， 它会有什么订阅啦，有一些内部购买机制，那长辈就可能就不小心就点到了。那加上现在的这个设计都设计得很隐秘，你要关你也不知道去哪里关，就无意之间就花了很多很多的钱。那再来还有诈骗集团锁定长辈的那种孤独的感觉，想要人陪的感觉，所以故意伪装成长辈的亲友或者是知音，然后去骗长辈的财物，这个在新闻上也都很常看到，所以这个是比较需要担心的隐忧的部分。然后再来还有一些研究他们也提到说，未来因为现在看起来很多长辈对数位科技的热情并没有消退，
那未来可能要留意的是像 VR 啦 AR 啦虚拟实境扩增实境这种沉浸式体验可能更能够吸引长辈去使用，那那个时候可能就更要小心像类似这种诈骗或者是不经意之间让长辈的退休金就不小心内购或者订阅就出去了，这个情形可能以后会越来越严重。并且科技产业现在有意识到说这群长辈算是数位新原住民，数位新住民，然后他们也在积极的开发各种硬体针对这些银发族群，比方说有一些科技公司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耳机可以有一个兼用当做助听器的功能，或者是智慧型手表现在也可以来作为医疗器材的辅助，侦测长辈的跌倒或者是监测长辈的健康数据等等。但专家他们还是说数位工具不管是 3C 不管是萤幕还是这些硬体装置应该对长辈来说是提升生活品质的拐杖，而不是反而变成囚禁长辈灵魂的牢笼。也呼吁大家就是要多多观察一下家里面长辈萤幕的使用习惯，然后也可以协助长辈去建立实体的社交活动，避免让这些数位萤幕成为长辈跟现实世界唯一的连结。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前往未来的旅客，请在 EA 月台搭乘。
3: 列车长广播，欢迎各位搭乘本列车。本列车通往未来，沿途停靠，毕业快乐，事业有成，神采飞扬，追梦成功。终点站，精彩人生。现在请系上您的安全带，祝您旅途愉快。
4: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同欢庆毕业季，祝福每一颗热血的心都能展翅高飞，自在遨游。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942年，当时中途岛海战爆发，当年美军在舰队火力相对比较弱势的状况下，靠着成功的破译日军的密码，精准的把资源投放在对的节点，然后最后逆转了太平洋战争，也让太平洋战场的这个进度是有比较加速，让更多的人可以避免受到战火的波及。那这场事件对应到今天，就是我们也是要掌握到资源的关键情报。你不一定要掌握所有的资源，但是你应该要拿到关键的情报，不需要满手好牌，但是你要获得最精准的那个部分。那现在投资也好，商业决策也好，都是这样子，把有限的资金，把我们有限的精力集中在刀口上，这绝对会比盲目跟风砸钱进去投资或者是买东西来得更重要。另外是1989年的6月4号，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安门事件。当初那些年轻人、那些学生、那些知识分子，还有很多的市民，他们害怕原本要走向开放的社会就瞬间倒退变成集权，他们也恐惧自己手无寸铁，在国家的机器、坦克还有武力的面前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以及从那一场事件之后现在一直蔓延的恐惧，就是噤声，不能够说，不能够说想说的话，不能够说真的话，不能够争取自由，害怕今天所做的、所说的任何一切，可能在明天都会变成清算自己的罪证，连生存的权利都已经很大程度的被剥夺，那种无力的感受。这份历史的重量也深刻的提醒着我们，自由是多么样的可贵，以及独裁在历史上面带给人民的伤痛是多么样的沉重跟巨大，一定要小心谨慎。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有升温迹象，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坦言，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可能持续至九月，这让国际油价走高，美股三大指数同步收黑，仅费半指数逆势收红，道琼指数收跌620点，纳斯达克指数跌0.8%，标普500指数跌0.7%，三大指数同步回测十日线，不过费半指数在晶片股带动下仍上涨1.3%，连三日创收盘历史新高。川普政府计划援引1974年贸易法大于301条款对60国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额外关税，台湾也被列入10%税率名单，原因是这些国家未能有效遏制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贸易，但能源、稀土与药品等产品可获豁免，行政院对此回应。本次公告仅为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有信心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充分反映谈判成果。台化今年首度参展电脑展，强调这次展出是台化跨入电子相关产业领域的起手式，目前透过塑胶复合材料的创新应用，已可创造100亿元以上年产值。随着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系明年底加入营运后，台化定下2030年电子相关营收占比提升至30%目标。PCB 同薄基板指标股雄风再起，高盛证券看好金像电获得新专案挹注，台药高阶铜箔需求下半年爆发，成功引导市场将注意力转回高价双箭头。PCB 女王统一投顾总经理廖婉婷继推升金居飙涨，最新调升华通股价预期至385元，接下来牵动资金重新布局可期。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2: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4: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5: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4: 真的吗？
5: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4: 好，我马上打。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6: 唉，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7: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8: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9: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10: 宝宝，今天有人问我星座、血型、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耶。
11: 啊，你背着我去相亲？
10: 怎么可能，我是去一间公司面试啦。
11: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自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自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3: 生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5: 欢乐打勾，
13: 好运打勾，
16: 音乐打勾，
17: 歌嘴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呀、yeah, 我们也要共度呢快乐的小时光哦，属于我们的小时光。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谢佩恩的歌曲我们的小时光。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INE 星座运势看到的、哦、那摊开你的掌心，摊开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啊！来对照一下呢，看看你比较偏向哪一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感情线差不多是贴齐的，就是你左右手并拢的时候，哎，好像这个可以，有的人是可以变成一颗爱心的感觉啊。第二个呢，就是感情线是右高左低。第三个是感情线是左高右低哦，就是呢，你可以稍微对照一下自己的手掌，看看你的手掌心里面的秘密。待会我们就来揭晓啊。那今天礼拜四呢是华裔跳瓜里没有主题互动，会选昨天呢星期三点歌主题离婚分手适合听的歌曲来播出，是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没有被播到的朋友谢谢你们愿意来留言点歌一起来听好歌。播出时间落在呢今天会有点稍微往外扩啊、哦稍微外扩就是呢在这个9:20快要30那时候就会有了哈，然后呢一直到10:30，10:50到11:00哦，11:05到11:45啊左右啦哈，对对对，这只是初抓初抓好不好好，那就是呢大家如果说有其他想要跟我聊的呢，也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的，哇哦，这个是黄金组合吧， Charlie Puth， 还有呢这个美国乡村音乐界很受欢迎的 Dan and Shell 双人组合，以及呢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所合作的歌曲叫做 Let's Not How This Works。

0: 好，看看你的掌心呢，看看你的这个感情线哦，到底是什么样模样的？好，我们从你的这个感情线高低来看一下你的偏好的爱情哦。如果说你是一呢，就是它差不多贴齐的话呢，你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哦，天生善解人意，体贴又敏感，总是让人家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想要跟你主动来倾诉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心情哦。那你挑选的伴侣呢，一定要经过你家人和朋友的认可，你才会比较安心。你对于呢人生当中的转变呢不太能适应，不过最后还是可以克服那些挑战哦，让自己可以变成更坚强更好的人。个性沉着又体面的你呢，同样会找到一位体贴又善良的另外一半，甚至于会呢跟他们的家人呢也是相处得很融洽。你的伴侣呢也可能会具备好爸爸好妈妈的特质哦。好，若说你的掌纹呢是右高于左的话呢，你天生是一个老灵魂哦，你也很会活在当下，对年长的人比较有好感，所以呢你还蛮大机会会跟年纪比你大的人结为连理。你有一副好心肠，信奉真爱，期望的美好幸福生活呢都是在你的规划还有预期之下的模样。你不是会墨守成规旧有传统的人，总是可以看透一个人的本质还有未来的发展性哦，所以你很可能会爱上一个呢跟你这个地位呢差蛮多的人，家世背景也差很大，个性也差蛮大的人哦。那可能呢他们一开始也很难融入你的生活圈，但是呢因为你还蛮成熟又可以信任哦，所以呢在下重要决定的时候也会倚重你的一个建议哦。好，再来是选择三呢，就是说你的右手掌的那个感情线是高于左手掌的，不，你的左手掌掌反，左手掌的爱情线比右手掌高哦。那你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的感情的人，天生充满热情，为爱奋战，为爱冒险。那有一个难以忽视的自信光芒，在情海当中呢，不随波逐流，可以掌握自己的幸福哦。那你无所畏惧的姿态呢，让你面对爱情挑战的时候，可以迎面而上，然后用热情呢去融化冰山哦。在一段关系里面，你也愿意为对方撑起一片天，非常的可靠，然后呢也是保持自己灵魂的自由还有高傲。你很可能呢天生就是一个一生下来就是那种美人胚子或是大帅哥哦。在关系当中呢是果断而且呢独立的，偏好呢跟年纪比你小的人交往。选三号的待会我看看帅哥吗，是帅哥。好啦，以上呢也提供大家参考咯。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1: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台中市政府6月6号上午9点30分，在沙鹿就业服务站办理暑期打工无纸化联合征才，邀集7家厂商提供193个职缺，欢迎市民可以先到台湾就业通报名并预约面试，详情可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电洽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我们回来咯，
10: 快来吃山竹
11: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先前呢很受到欢迎的一出这个偶像剧哦，《斗鱼》的一个主题曲，而且它的这个原声带里面的歌曲呢都非常的好听哦。听到的是 Jenny Young 所演唱的《不公平》。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这个梅雨旺盛期来了。气象专家吴德荣呢，在谢天基教室的专栏表示哦，今天四号开始呢，西南季风进入了南海，然后这个天气呢开始不稳定，明天五号呢正式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六13号，各地需要慎防剧烈天气还有致灾雨哦。那像专家呢林德恩也表示哦，这个礼拜的雨势呢可能只是前菜而已，下个礼拜呢伴随在滞留梅雨封面上的中尺度的对流系统移入，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风骤雨的一个现象哦。我下礼拜可以请假吗？整个礼拜请假，感觉好像很恐怖啊，好像会下很大雨哦。不过呢，真的我们好像也缺水缺蛮久了哈，所以呢带来一点雨量也是好的啊。那今天呢，西南季风呢进入南海，台湾白天呢是晴朗炎热，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巴士海峡呢有低云系哦，北漂，然后南部呢偶尔会有局部阵雨，大气也趋于不稳定，山区午后对流发展比较强哦。扩及部分平地，那各地的这个气温呢，北部是23到37度，

中部是23到37度，南部是25到38度，东部是23到36度。好的，继续来送上这首歌曲，我很讶异没有人点这首。好，我们来送上刘德华的练习。

0: 切你，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1: 好，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练习，然后歌里面有唱没有你的城市里哦，没有我的城市里，这节目还能听吗？好了，不要在那边闹了啦。好了，那今天这个点播歌曲真的是太多了，我没有想到关于那种离婚啊分手的主题哦，走心的主题哦，大家呢点歌那么踊跃，而且大家点的歌都很有意境，每一首几乎都很好听耶，但是我没办法，我每一首要取舍我都是煎熬，对我来讲都是煎熬，而且我都又要割爱了，点的歌像火焦

对，很难很难哦，歌啊已经变成这个每个礼拜四的主题曲了哈，所以呢，我今天还是有把一些歌曲外扩出去了哈。哎，小飞哥说，公主外扩要穿集中型的哦，喂，什么啦？对啊，你们留言真的很好笑哎、欸！啊，我自己本身也很爱点歌日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以后每天我们都来做点播呢？啊，不行不行，哈哈哈，因为那就不吸汗了，对不对？然后不吸汗，你就要记得要买棉质的，比较吸汗哦。什么鬼啦？好，我们继续呢，来送上的是这个子瑜想要听到的歌曲。子瑜说呢，曾经谈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连分手后做梦都梦见想见对方哦，但始终看不到对方的这个失落哦。想点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纪念曾经有过的回忆。毕竟呢，我们也是经历过分分合合，在每段感情当中呢，自我来修炼爱的方式，还有成长的感觉哦。好，那我们呢来送上这首 JJ 的《修炼爱情》。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34，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是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那我们这个礼拜呢，礼拜四的点歌播出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离婚，还有这个分手适合听的歌曲，而且大家都非常的踊跃。那在这边呢，还是来做小小的卫教一下好了啊，这个尽一下媒体的义务啊，在这个圈圈心理的网页。你也看到离婚者要怎么样自我调试呢？有五个方法哦。第一个呢，首先先安顿好自己的一切，包括你的生活啊，还有这个经济上面哦，工作上面，还有呢，再来就是呢，要敏锐的注意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呢，在离婚之后，你可能会相当的失落，然后觉得就是很多没有希望的感觉，或者是呢，就是很悲伤哦。所以呢，要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第三个呢，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之前为婚姻可能付出太多了，你忘记了怎么样对自己好，你先去想想自己想做什么啊，也许一直以来你就很想要从事什么工作，你就去勇敢的做。第四个是建立自我的价值还有安全感，有时候呢，在一段婚姻当中你付出太多，你的自我就越来越模糊，你不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甚至于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你是受到 PUA 的，你是受到人家那个就是那个打压的，所以呢，你就是要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建立自我的价值，可能去学点什么东西，有一些成就感呢。再来呢，第五个就是可以找专业的心理师聊聊，不要自己一个闷在家里面啊，然后被这个情绪给捆绑了。好的，那然后呢，当然听我们今天的点歌一些歌曲呢，也可以帮你释放出一些你不好的一些情绪。好，继续呢是这个很多朋友点的哈 ，Luna 旭呢是说要听那个慢。冷，还有彰化阿荣说要听分手快乐，怡姐也是说呢，公主说不要太悲伤的歌，想了一下梁静茹的分手快乐非常适合，因为呢就祝你快乐可以找到更好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慧敏说呢，也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就算分手一样怀着祝福的心啊，告诉自己会找到更好的，来激励自己，给自己满满的正能量。静静妹也是说呢，失恋的时候听这首歌哈，虽然说外表装得很快乐，好像是终于分手了很开心，但心里其实很痛苦。朱梅说呢，想要听到分手快乐，既然不适合还是分手快乐一点点啊，找适合自己的对象。还有丽云啊、俊明、尤美、冠廷都想要听到这首歌曲，梁静茹分手快乐。

有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说呢，要把它想得透彻一点点哦。但是呢，有时候那个思念啊，还有过往的一些这个回忆啊，可能都萦绕在你的心中。也许不一定是好的回忆，也许是这个痛苦的回忆，也同样让你有点走不出来哦。所以呢，真的有时候你可能要去想，什么样的话可以让你彻底的断念？你找出那个关键字啊，你可能就可以好好的这个放下，然后释怀。好，秀秀呢是说，虽然我未婚哦，不过我觉得乱谈的良心还蛮适合离婚听的。婉瑜呢，他说想要听到零七的《若不是因为你》，世宗想要听到大陆的网红歌手马健涛的《搀扶》。哎，这首歌你好像也点过蛮多次哦，不过我们好像没有这首歌，之后再找我看哈、哦。嘉涵呢，他说想要听到杨小壮的《一个人挺好》。周印他说想听到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让懂你的人爱你，重学一份，算了不会唱。Sandy Chen 他说想要听到这个张震岳的这个自由哦，他说呢，诶， Sandy Chen 就是我们这次那个点歌主题的那个发起人，对不对？他说想要听到的是自由，身为离过婚的人，离开不适合走一辈子的人真是太快乐了，原来你这么开心哦，害我很担心说你会不会这个太难受哦。好，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自由，恭喜你自由了。

哇，这首歌真的很适合离婚听诶，双方都已经自由了，对不对？诶，来来来，收工了，收工了，后面都不用播了。诶，这首歌已经这个道尽一切了，好，后面不用播了啊，大家收工，收工。好了，听到的是这个张震岳的自由啊、哦。维婷呢，他说想要听到刘若英后来很多事情呢，都是分开以后才明白哦，常常这样悔不当初。

嗨，对对对，今天呢，就是有一些歌，如果我会唱的话，然后没有要播的话，我就帮你们唱两句哦。小芳说呢，想要听到 SH 的《记得要忘记》哦，像是在提醒自己分手后要记得要忘记伤痛，这段感情只是一个让彼此成长的经历，期许未来可以遇见更好的人。阿姆罗说想要听到田馥甄的《你就不要想起我》，你就不要想起我。然后宜萱说想要听到 Hebe 那个寂寞寂寞就好，分手后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哦。灰明玉呢则是想要听到 You 啊，灰明 You 他是想要听到 Shiny 的你与我的距离哦。明轩说想要听到 Shiny 的 Last Gift， 他说里面有一句歌词超虐心的，送你的戒指你把它归还给我了哦，感觉就是蛮心痛的。我们来听这首 Last Gift。

这首歌呢真的也是哦，在歌词的部分呢、哦、很能够疗愈失恋的心哦。有时候呢你会不断的想起过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坚定自己的决心哦，把对方给忘记，同时也可以送对方这首歌曲哦，烂人情歌。是这个意思吗？ Sandy Zhen 呢他说就是想要听到500的烂人情歌哦。真正说呢，公主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还在跟我的同事说，等一下你要开始介绍心理测验的时候，你说不定会唱掌心这首歌哦。哦，然后你就唱了哈，嗯，对对对，这个 Jenjen 你也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哦，而且也是肥滋滋那只哦，因为我这边营养很好哦。然后子然说，那刚刚唱的很好听，谢谢子然，今天呢也会时不时的废两句，我就是怕时间不太够啦，如果时间不够可能就没办法这个唱个两句了啊。燕语说呢，想要听到苏芮的在雨中分手或周华健的伤心的歌。文琪说想要听到张学友的心碎了无痕哦，当时知道那个人出轨时正听着这首歌哦，永远记得当下愚笨的自己。胖胖会说想要听到刘德华梅艳芳唱的别说爱情苦。郑小美想要听到庄心妍的一个人的回忆两个人过。还有世强想要听到张宇的曲终人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看到了雷克斯龙说呢，早上被华沙的 Good Goodbye 闹钟叫醒了，恍然大悟，这也很适合离婚来听哦。早期呢都是反目成仇才离婚，现在看淡了和平分手的也相当多，社会新闻很多都是放不下的案子，真的不要太执着。苗栗小马呢是想要听到寇比凯雷的 Try， 他说人生只有一回，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态度，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过更充实的生活，来面对每一个改变，期许有更好的未来。霞飞哥说呢，很适合来播这个 The Police 的主唱 Sting 所创作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史丁呢，他是在跟前妻婚姻触礁，面临破碎的一个低潮哦，写下了这个歌。歌词最初表达是痴迷、执着，还有带有那种挽回意味的深情哦，后来也被很多大咖歌手来翻唱或取样。那他说呢，其实也不是浪漫的情歌，是讲那种充满了控制欲啊、嫉妒还有监视的跟踪狂的那种心境。会离婚呢，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哦，就是那个实在让人家太受不了了，对方有很大的压力想要逃开哦。啊，真的真的没错，嫁不对人娶不对人，真的是噩梦一场了哈。好，我们来听这首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你们有收到小王传的奇怪照片吗？
2: 有啊，我还在半夜收到，超恶的。
3: 我觉得好不舒服，该怎么办才好呢？
4: 任意散布传播不雅照片或影片，可能触犯性骚扰防治法。遇到有人展示或播送不雅照片，你可以在事件发生一年内向110报案提出申诉，捍卫自身的权益。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6: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5: 利息低，好借款。
6: 支科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您解决钱的问题。
5: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280000。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8: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邓想呢，他说想要听到林嘉怡的成名曲哦，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因为呢变成了一个人也可以自由自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也是很开心的哦。然后歌词唱着受一点伤不是可怕的事哦，人才会变得越来越坚强哦，像是我呢就已经坚强太久了，勇敢了太久、啊、没有，这个张小琪是说想要听到这个张惠妹的勇敢、啊、充满力量的节奏、啊、鼓励你在心碎后呢继续爱自己来走向未来啊。小帅妹呢是说想要听到这个李宗盛还有张艾嘉的爱情有什么道理，想有个伴来陪哦，所以呢结个婚，结果呢结婚之后觉得还是一个人，所以离婚对我来讲也没什么差别，又恢复一个人的生活而已哦。这个还有铁熊说呢，既然不要在一起，那就忘了你，忘了我，全部都忘了吧。所以我想点的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啊。当时呢被切了，就是听这首歌，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很有用，也蛮励志的啊。这个蔡琳是说想要听到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高山湖说想要听到周兴哲的《挚友》。慧君想要听到这个拉拉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另外呢就是这个 Christine 说想要听到李宗盛给自己的歌，耿杰想要听到的是芝麻龙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动不动就说爱我，谁有量过爱多久啊。 Peggy 谢呢想要听到阿令的《失恋无罪》啊，孤独万岁，失恋无罪啊，没办法，一个个唱了啦。还有那个景松想听到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有 Po 双晃想听到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好像还蛮适合那种遇到有第三者介入的那种感情分手或离婚的那种状态。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然后宋小怡说呢，想要听到余文文的体面，然后这个 Apple 线呢也是想要听到余文文的体面，觉得歌词呢就是让人家有一种释怀的感觉哦。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尽头见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 Kevin 劝说评剧别挂，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博宇说最好不要再遇见你，叮当的歌曲又来，虽然说想要听荒山亮的一刀两断，既然是离婚分手，那就一刀两断，断个彻底嘛。这首歌应该很适合，前提是要有歌才是，对没歌。英英说握不住的他，萧萧的歌曲。麒麟也是说握不住的他哦，放了才可以快乐哦，放下就最好啦哈、哦。还有这个明南呢，是说点了很多呢，黄以玲不顾一切，招比的嘎逼，林燕如，还有陈小云不如卖西塞，还有陈小云的爱情的骗子挖本里。好，我们来听这首爱情的骗子挖本里。

豫的是有胜呢，说想要听到苏慧伦还有成龙所唱的《爱了就算》哦，在感情的道路上呢，不要太纠结哦，毕竟曾经深爱过，该放手的时候呢，还是要懂得放下。曾经有这样子的爱过，那就够了哦，给予对方祝福，期盼彼此都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人哦。好，丽娟呢，她说呢，想要听到的是张秀清的《恰赞》，还有茂峰呢，他说八点多有留言，怎么不见了？我们在呢，我没有拿呢。他说今天是华裔听歌的哈，希望公主每天都保持快乐哈，因为很喜欢听你的广播，你说你的笑点很低，就这样继续保持欢笑快乐，希望可以一直陪伴我们痱子粉，不然会孤单寂寞呢。我这个声带附近呢，因为喉咙每天早上有痰哦，动刀过，但更严重变成不能顺利唱歌了，有时候会忽然卡住没声音，所以也很羡慕你们还可以哼哼唱唱哦，还可以唱歌的人，但不影响我喜欢听歌的兴趣啊。铁熊说今天的歌应该很励志，没错没错，我是越听越开心呢，怎么会这样？还有智佑呢，他说我想要听到严爵的好的事情，谢谢曾经陪伴一起走过人生道路的那一位哈，分开并不是不好，是祝福彼此有更好的道路，更适合的人生一起往前走，我们来听这首好的事情。

0: 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 Computex 登场，再度炒热了人工智慧 AI 的题材。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现身会场，前往和硕、台达电、鸿海等展位。辉达表示呢，市场对 AI 算力需求已经远远超过目前能提供的总量，辉达需要台湾生态系呢协助将这个产能扩增到量产阶段，以供应全球的 AI 工厂。辉达和台积电呢携手开发 CUB 细光子封装平台，已经开始出货新一代的共同封装光学交换器，将在今年下半年扩大产能。而台股三号呢盘中攻上了46,552.16点，中场是收在46,459.16点，双创新高点。明报报道，客户呢抢着下单2027年的产能。信华呢本来应该是最开心的人，但董事长林鸿明呢坦言，现在最大的烦恼不是订单不够，而是呢供应链追不上需求。随着 AI 伺服器和通用型伺服器同步升温，这家全球伺服器远端管理晶片龙头厂正面临呢成立以来少见的缺货压力。他说呢，现在订单不是问题，供应才是问题。中央社的消息，今天呢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在6月3号深夜到4号呢，遭到了军方血腥的一个镇压。近年来呢，中国官方对于六四的态度更为紧缩。以往呢，一些受难者家属每到这一天呢，尚可以在警察随行之下到公墓呢来祭奠死难的家人哦，但今年被通知是不能去祭亲。在 YouTube 出现的一段影片当中，88岁的天安门的母亲之一哦，张先玲对着镜头读出祭文，并说呢，亲人们的牺牲是刻在心中永不磨灭的伤痛，必须要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陆委会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呢正视六四事件的历史事实，回应人民呢追求公平正义、基本权利还有公民参与的呼声，早日来推动政体改革。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中国的审查无法抹去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致命镇压。那些为了捍卫言论自由还有和平集会等不可剥夺之权利而牺牲的人，终将会获得平反。中时新闻网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2号晚间公布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贸易伙伴发起强迫劳动调查之后，建议对60个经济体进口商品加征10%或12.5%的关税，其中台湾与欧盟等经济体适用10%，大陆还有日本、韩国呢，则面临12.5%的税率。外媒解读呢，是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对等关税违法之后，川普试图用不同法源重建关税体系的重要布局。劲爆报道，曾经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谢震廷，2024年初呢，因为涉嫌持刀威胁前女友，并且呢在网络公开对方的个资，遭到台北地检署依妨害自由及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起诉。不过呢，案件进入法院审理之后，他多次没有出庭，甚至于拘提未果。台北地方法院认定有逃亡之余，裁定没入50,000元的保释金，并依法发布通缉。劲爆呢3号深夜独家呢接获谢震廷本人来电报平安，他透露稍早已经主动前往警局自首，坦然面对后续司法程序。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得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18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了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3: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0: 哦。
3: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3: 是
0: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3: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而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0: 是
3: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那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0: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3: 对，
0: 那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3: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0: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3: 对，
0: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3: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0: 哦，不能够抽真空，
3: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0: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3: 对
0: 对，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3: 是，
0: 然后很多人呢，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3: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0: 对，
3: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0: 哦，
3: 对不对？
0: 这么好，
3: 因为以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0: 酸酸甜甜的。
3: 对”
0: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3: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退个20分钟，
0: 是
3: 最刚好。
0: 嗯，
3: 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吃不出它的味道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0: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3: 是。
0: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3: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0: 原因是什么？
3: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0: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3: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就是有半透明，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0: 对，
3: 那另外一种就是 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才再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0: 对，
3: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那再称重，这样
0: 是，
3: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0: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3: 不用去冒险说啊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啊下一颗又坏掉，
0: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3: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0: 对啊也不便宜，
3: 那如果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0: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那基本上我们4盒一装，那我们一盒是399，那我们就是4盒1500
0: 啊，对对对，
3: 590几，对，
0: 1590几，
3: 一盒假设算400嘛，46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1159，
0: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3: 精选？大概2.5斤，
0: 2.5斤
3: 播到300克，
0: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3: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0: 林总，你一定要跟我说深秋是不是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这样对不对？
3: 我们卖也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0: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3: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0: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3: 对，
0: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3: 不然我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
0: 哇，好好好，赞赞赞，
3: 上线了。
0: 再便宜不行了，
3: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0: 是是 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欸，对吧？
3: 因为这个
0: 四盒够吃吗？你赶快够，
3: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0: 啊，这样子。
3: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0: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4盒，你今天加送个，
3: 我加送一盒，
0: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3: 對啊、
0: 你加送一盒，然后费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3: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0: 好，然后你出钱吗？
3: 当然啦。
0: 我要来掌声一下，
3: 我们一样都是开放嘛，对，全面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0: 真的真的，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喽。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6盒给大家，对不对？
3: 6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3: 是，谢谢，
0: 谢谢我们最恩导诶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3: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0: 对对对，
3: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0: 哇，今天
3: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0: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3: 好，
0: 0800600092908。 0800-600-929，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莎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3: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2: 真的吗？
3: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4: 好，我马上打。
3: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5: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6: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5: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6: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7: 哎，老公，对面的邻居又在摔东西，小孩哭得好惨哦，是不是家暴啊？我来打113保护专线，
8: 快快快，多一份关心，少一件遗憾。
9: 发挥鸡婆心，关心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发现有疑似家暴、性侵害、儿童少年保护事件发生，赶快拨打113保护专线通报，24小时保护不间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 JC 陈永彤所演唱的《说散就散》，然后呢是娟娟哦，她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觉得离开了也要好聚好散。另外她也点了这个《失恋万岁》哦。另外呢 ，Ely Joe 他说呢，想要听到张雨生宝哥的《我期待》，里面呢有写到结束关系的无奈，还有对未来的期许哦，然后也是可以继续昂首阔步，蛮励志的。刚好这个礼拜六呢，就是这个周末6月7号呢是宝哥的生日哦，跟公主一样是双子座。嗯，你写这样，我一定要播的，哈哈哈哈，你厉害了啊！我们来听张雨生的《我期待》。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
2: 好，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离婚哦，适合听的歌曲，或分手适合听的歌曲哦。那提到了这个离婚这个主题呢，怎么可以没有这首歌呢？宇珍说呢，点播日最开心啦，觉得这首呢，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呢，悲伤不悲伤都只是淡淡的。当时呢，有网络传说说加纳那边呢，结婚离婚如果只是都要穿那个白纱裙哦，来表示说有始有终啊，对对对，那应该就是网络传说。雨儿呢，他说想到了只有这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志豪也说呢，想要听到大影跟这个飞道尔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听歌帮盖大楼。好，我们就来送上这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0: 在身边。
1: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2: 妈，我找到工作了，
3: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和你康快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4: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5: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和你五杠顺啦！
3: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6: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咯，
7: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6: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7: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6: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10: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9: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10: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9: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首歌呢也是非常励志哦，当你跟一个人呢分开或者是你离婚的话呢，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气势，有没有？不爱我就拉倒啊，反正我胸肌练在这边呢，我也没损失啊，对不对？你不躺有别人躺啊，是吧？就要有这样的气魄，好不好？听到的是这个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是文丽呢想要听到的歌曲哦。135呢想要听到韩国女歌手金贤真唱的与她的离别。美香上来打卡按赞，她说今天的歌真的是太好听了，基本上都会来个两句哦，应该都是会唱的。有些歌呢是心里听了有点戚戚焉哦，但过了就没事了，现在一个人也是感觉真好，自由万岁。陈轩说呢，华裔天管理来帮盖大楼，谢谢哈。然后呢他说听到这个分手快乐，之前都会把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改成飞去北极和企鹅游泳哦。然后张震岳的自由呢让我想到日系连锁服饰品牌两个字呢跟这个自由日语的念法很像啊， GU 啊。然后他说呢原来他们的自由穿搭的 slogan 是这样来的。世宗说今天播的歌都很好听，当然呢公主是被 DJ 耽误的歌手哦。 Kelly Lai 呢也给费欧娜鼓励说唱得很好听哦。诶，其实我今天时间关系有好多歌我都很想唱个几句，我都直接跳过，没有办法，时间根本塞不下。俊凡说呢听到这个陈小云的歌让我心情都愉悦起来了。娟娟呢他说刚刚有听到自己点播的歌曲哦，就是说散就散，音乐一出呢真的是这个起鸡皮疙瘩哦，很感动。堂堂说呢我已经开始练习慢慢着急，我的世界没有不能没有公主哦。对，这个堂堂之前好像也是情商的时候呢也是很喜欢刘德华的练习哦，我有记得。真正说呢这个今天心理测验无敌准哦，一定要经过家人的认可，后面你的伴侣可能具备好爸爸的特质。一点都没有，不要问呢。Sandy Chen 呢他说有听到自己点播的自由哦，现在遇到朋友或情侣档吵架一定是劝分不劝和，如果是夫妻档吵架一律是劝离不劝和哦。想要分手或离婚犹豫不决的人可以来找我当朋友。喂，你是怎样这个离婚有了心得了是不是？ Rich Lee 呢他说想要听到韦礼安的一口一口，因为呢歌词的关系哦，可以说是呢让自己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来听这首一口一口。

好，听着维里安的一口一口，也谢谢呢友盛呢跟我分享他们家非常优质的洛梨啊。然后洛梨的吃法也有很多种啊，他说配蜂蜜是非常的好吃的哈。哇，你那个好多道哦，看起来真的就好假呀。谢谢你跟我分享。还有吴权呢，他说边听公主的节目呢，边吃硬咖啡的司康配好歌，上班真的很 happy 哦。等一下，这个是司康，怎么看起来像牛粪呢？不要这样，我刚刚看到美味的洛梨，然后再看到这个很像一坨牛粪。等一下，你吃完了吗？你应该吃完了哈。不会受到影响哈。好了，吴权呢？他说听公主的呼唤来点一首正能量的，是黄韵玲的《出发》哦。那个吴权呢，他也是有好几个礼拜都说呢，他没有要点歌，只是推荐歌曲而已啊。那今天呢，来播一下你的点歌。然后娟娟呢也说这个礼拜休息没有点歌啊。没错没错，大家就自己那个轮流自己调节一下好不好？因为不然每天每个周每一周都要割爱。好了好了，我们来听这个黄韵玲的《出发》。

0: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1: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2: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1: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3: 不，
1: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4: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2: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5: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6: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5: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6: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8: 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9月17号到23号于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盛大登场。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本届不但设有首奖10万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0000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更多资讯可到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9: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0: 好，时间是11点23分。吴权说呢，报告报告，我已经吃完了啦，刚刚正在听出发哦。他说那一坨呢要85块哦，跟吃咖喱一样的概念哦。哎，现在物价真的很贵，因为呢，我昨天呢也是在超商哦，看了有大家不是在那边讲说什么杜拜巧克力蛋糕什么。很红很红哦，我想说，嗯，大概应该也70-80吧，毕竟来自于杜拜，来买一条吃看好了。结果呢，结账的时候149，一口就要大概75块了，真的也是挺恐怖的。以柔说呢，每天都有听这个你的广播，真的很开心，想跟你分享我家的猫失恋后每天喝醉的样子。哎，真的耶，它真的看起来很郁郁寡欢哎，但是好可爱哦。文文说呢，想要听到的歌曲是景龙的《丢了你》，这首歌很好听，也很符合主题哦。

这感觉呢是这个渣男丈夫哦，就是自己在外面乱做坏事哦，就被老婆呢就是决定呢要跟他离婚哦，然后老婆呢就真的很下决心呢，就是不要再跟他再见了。然后这个男的很懊悔，哎，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丢了你，那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你人都是这样啊，在身边的时候都不珍惜啊，那个远离的时候才在那边说，哎，好难过，好难过哈。好啦，那这个关于这个离婚的点歌哦，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林璇说呢，希望不会有那一天，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呢，我想我应该还是会爱着对方哦。所以呢，想要听到的是文夫的《还爱着你》。那同时呢，待会联合轻松报之后呢，还有两首外扩的点歌哦，哈，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好，时间是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走进街头巷尾呢，传统的中药行的招牌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中华民国中药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名誉理事长马益才就指出呢，台湾中药产业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药材进口量持续的下滑，中药商的人才也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如果现况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呢，未来不仅是中药房可能会大量消失，连带也将影响到中药制剂供应还有整体产业的一个发展。资料统计呢，台湾中药材总进口量从民国100年的36482公吨下降到114年的21724公吨，15年间呢减少了超过40%。目前进口量呢只有剩高峰时期大约是60%，尤其呢113年到114年间呢持续的下滑，显示呢市场萎缩趋势都没有停止。这不只是产业转型的缩影，更牵动了中药供应链稳定还有民众用药的权益。马益才说呢，台湾中药材高度呢仰赖这个中国大陆来供应哦。近年呢，中国大陆来源占进口量比率呢长期维持在85%以上，114年更接近90%。而过度依赖单一的来源市场，恐怕会让供应链的韧性哦面临考验。一旦国际情势还有气候灾害、原产地政策变动，都会冲击中药的供应。国内中药产业呢持续的萎缩，而且预估呢未来10年内全台恐怕只剩下不到3000家。马益才分析呢，这是多重结构性问题交互的影响，尤其是以中药商新生代出现断层的问题最为严重哦。许多传统的中药行呢经营者是逐渐的高龄化，但年轻人想要投入这个行业的意愿呢非常的低落，导致于产业面临呢后继无人的窘境。另外一方面呢，健保制度实施之后呢，中医诊所普遍改采科学中药还有浓缩制剂，民众到中药行抓药的习惯呢也逐渐的改变，也让传统的中药房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马益才指出呢，很多人以为中药商只是贩售药材而已，事实上呢，中药商是肩负整条供应链的重要角色，包括了产地的采购啊，还有源头管理、边境查验、市场流通，还有品质把关等等哦，是串联呢药材生产端还有医疗端的重要的桥梁。从中医诊所、药局、中药房到制药厂、生技业者，还有食品业，都是仰赖稳定的中药材供应体系。那马益才也强调，目前台湾中药材的品质的管理制度事实上已经非常完善了，除了台湾中药典建立了完整的规范之外呢，政府近20年来陆续推动了污秽物质限量标准、边境查验制度、包装标示规范，还有二氧化硫、黄曲毒素、重金属还有农药残留等等的检验标准，形成从源头到市场的多重管理机制。马益才强调呢，中药商持续的凋零，未来呢更令人家担忧的不是品质的问题哦，而是供应链断裂。如果说中药材供应一旦出现了缺口，将会直接影响到制药厂、中医医疗院所还有相关的产业，进而冲击到民众取得中药的便利性还有选择权。所以呢，希望政府同步思考产业永续的发展，才可以确保台湾中医药的一个体系哦可以持续的稳定运作。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黄小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4: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今天的歌曲呢，感觉又来到了大型 K 歌现场哦。听到的应该大家也都会唱李圣杰的《手放开》，是王云呢想要听到的歌曲，他还点了另外一首南方二重唱的《不告而别》哦。那这个阶段呢，就是今天点歌主题外扩的两首哦，也算是点歌的结论吧。因为如果不适合的，虽然还爱着对方哦，还是放手吧。虽然很不容易哦，但你苦苦相逼又何必呢？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来到我们点歌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明德呢，他说想要听到这个范逸臣的歌曲《放生》哦，对对对，那么就把它放手吧，放开吧，放下吧，我们来听这首《放生》。

无话可说呢，真的比吵架还难过。吵架的时候呢，其实你对对方还是有这个在意的，还是有这个情绪在的，你还想要沟通看看的啊。但是呢，当你这个完全都不想沟通了，心已死了，看着对方连一个字都挤不出来的时候，那在一起干嘛呢？所以呢，就放生吧，哈。听到的是范逸臣的《放生》。小帅妹说呢，刚刚听到文夫的《还爱着你》哦，这一首歌呢，曾经有在抖音呢听过某个直播主唱过，真的很好听，而且唱得不输原唱。哎，我也有发现一个直播主唱过，哎，他也是声音真的超好听的。不晓得我们是不是看到同一个？应该不是，直播主非常多。那个静静妹说呢，公主唱歌很好听哦，一天没有听到公主声音，浑身不对劲啊。麒麟说呢，想要听到公主唱爱的代价，就是酒醉后的代价吗？爱的代价齁、哦、啊，你自己要听的哦。吃不下午饭不要怪我啊、哦。哎，我有点紧张哎。还

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对对对，酒后呢，记得要找代驾，好不好？不要这个酒后开车啊！这个先前的歌都被我唱的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又变好笑了啦哈。其实我也蛮紧张的。好啦，谢谢这个大家今天的点歌，其实大家真的很会点歌哎，每次我都觉得这个主题呢，应该会很少歌吧，就大家都集思广益哦，甚至于到了要那个。割爱的那种程度哈，那我们就是下个礼拜的点歌主题再见了。下个礼拜应该是张小琪的毕业歌曲相关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张芸京的偏爱。我

0: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1: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0: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1: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2: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好，这是来自于英国的摇滚乐团呢 The Vamps 所演唱的歌曲 Rest Your Love。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战神。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中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我是房价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价高手。
5: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4号，是礼拜四了，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题目哦，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今天的主题预告。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单飞风哦，这个就是从团体单飞之后更受到欢迎的歌手有哪一些呢？只要这位歌手呢，他本身是从团体来出道，那不管后来这个团体有解散没解散都可以，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克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6月4号双子座，同时也是歌手陈诗安的生日。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诗安的好爱好在，用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M 开头的歌手呢，要来听到的是这位西洋乐坛当中的情歌圣手麦克布雷。

迈克·布雷所带来的经典好歌，2005年发表的作品叫做《Home》。那迈克·布雷呢，他是来自于加拿大，好，17岁受到阿公哦，他的爷爷的鼓励去参加歌唱比赛，结果呢得到冠军的出道，而且呢他的好歌喉哦也受到前加拿大总理的注意，还邀请他来到自己的女儿的婚礼当中呢高歌一曲。那后来呢经过加拿大总理的推荐哦，这个迈克·布雷认识到了西洋乐坛当中的音乐之父哦，知名的制作人 David Foster， 第一张专辑呢也邀请到这位大师来帮他制作，结果呢这张专辑在2003年一发表之后呢就大受到欢迎。那迈克·布雷呢，他非常有魅力的中低音哦，让他唱起很多的经典的西洋老歌，唱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有 feel， 包含了我们接下来安排到的这一首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可布雷在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算是踏出非常漂亮的第一步。那当然，往后的西洋乐坛当中呢，他已经是歌坛当中代表性的情歌圣手之一。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他早期的作品《It's a Beautiful Day》，同样是来自于麦克布雷。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今天现在 A2G 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刚听到了来自于加拿大的麦克布雷，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于澳洲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娜塔莉。

娜塔莉这首单曲呢叫做 Shiver。 娜塔莉呢是一位演了优则唱的成功的案例，17岁的时候呢就曾经演了澳洲当地红极一时的肥皂剧 Neighborhood 而成名，跟前两天彼得推荐的凯莉米诺还有 Holly Vaness 一样，都是演了这部戏之后呢，然后后来有机会来发表自己的音乐作品。那当然娜塔莉呢她很清楚她自己的兴趣呢是音乐而不是电视剧，因此呢1996年她就毅然决然要离开她的家乡到英国的伦敦去寻求音乐上面的发展。那到了英国之后呢，她很快的就跟唱片公司来签约，1997年就发表了个人的首支单曲 Torn， 结果没有想到这首歌在一发行之后呢直接是爬上了冠军的宝座，而且还长达了14个礼拜之久，在英美澳洲等等的地方呢销售量都是突破到了百万张以上。我们现在呢马上来欣赏这首让娜塔莉当初是一飞冲天的作品 Torn。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今天六月四号呢，同时也是杨丞琳的生日，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杨丞琳《与爱》，刚好陈琳呢也是符合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对不对？他是从团体 Fall in Love、来单飞。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持续要锁定到的频道 FM97.1。 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音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来，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新版的有一点动心、来自于这首歌曲的原唱者张信哲跟任素汐的合作。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一样呢，也是从团体当中单飞发行个人单曲的例子哦，他是神话的成员 M 李文宇所演唱的 M Innovation。那么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今天在节目里头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三遍了哈、哦。只要是这个歌手呢是从团体当中来出道，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哦，不管这个团体后来解散了没有哦。那今天呢，我们以华语歌手为主哦，不然全部都加进来的话呢，真的是超级多。欢迎大家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6月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哦。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来，也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2: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1: 真的吗？
2: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3: 好，我马上打。
2: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That's right。
5: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6: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5: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8: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10: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啊，在空中呢，我们来听一下单飞风。哪一些歌手呢？诶，从团体出身，然后后来呢，有单飞发行过自己的专辑作品。那无论呢，他原属的团体有没有解散哦，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但我们今天在线上哦，以华语歌手为主哦，不然这个题目呢，如果西洋纳进来，东洋纳进来，那再把韩国纳进来，整个范围超级大哈。那接下来呢，也许彼得会针对外国歌手我们来做一集。那今天呢，我们暂时先以华语歌手为主哦。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6月4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 Kibi 田馥甄哦，所属的团体 SHE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来欣赏到的是他在去年所发行的这首单曲，叫做123。

0: 其实 SHE 的三位成员哦，应该都可以算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因为包含了 Selena 啦，包含了 Ella， 后来有发行自己的单曲哦。我们听到的是 Hebe 田馥甄这首歌曲叫做《一二三》。单飞风，只要这位歌手呢，他之前出道的时候是在团体时期出道的哈、哦。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今天呢彼得也没有设上一个年份的门槛，不然呢再把这个2010年以前再加上去，怀旧复古风我们也是可以来做一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题目呢能够衍生出来的答案非常非常的多。像 Jane Jen 呢说杨丞琳的暧昧、哦、杨丞琳上个小时因为他是今天6月4号的生日寿星、哦、所以上个小时彼得已经播了与爱了。郭伟说陈嘉桦、哦、这个就 Ella 的性爱成瘾。王文峰想要点一首 MP 魔幻力量，谷谷吕思伟的好了啦，以及天上飞这位听众朋友呢，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哦、最早是尤克里里来出身。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的是 Energy 的成员阿迪萧景宏在最近所发行的新歌，叫做以我为名。
1: 那把春露被淹没，

好，阿迪萧景宏呢，不但在最近发行了自己的最新专辑哦，而且呢，他也要发行举办了、自己的演唱会，北高两地哦都有场次。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相关的讯息。我能说胡燕呢，想要点蔡阳这个是 Wedding Dress。蔡阳所属的是 Big Bang 嘛我们今天以华语歌坛当中的歌手为主那个国外的我们接下来再另外做一集。然后呢，巴阳也要点林志炫的歌，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那何光呢说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已经 Seven Line 呢觉得是白吉胜。阿 Ben 想要点播他的原来爱。张博一大哥说杨丞琳上个小时我们有播过了，还有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以及 Z91 觉得是吴青峰想要点播他自己 solo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哥伦布的蛋。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哪一些歌手呢，他出道的时候是团体组合，但是后来从团体单飞之后有发行过个人的音乐作品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今天6月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前 FIR 的主唱非詹文婷，这首单曲叫做《绝爱》。

0: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7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四呢，我们空中来听一下单飞歌手哦。这个出道的时候呢是团体出身，但是后来有发行自己的音乐作品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讲到今天的子题呢，其实今天呢、陆陆续续受到南方雨系的影响哦，这个很多一些南部的一些地方可能陆陆续续都已经有在飘雨的，对不对？今天的子题好久没有在空中来募集一下天气文了、您所属的城市在哪里呢？然后天气的状况怎么样？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一样6月4号的 LINE PO 文当中来留言，像彼得、这个所属的城市在北投，那目前外面看出去呢就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您所属的城市有在下雨吗？浮出水面，我们来空中聊聊。刘安修呢，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哦。最近呢，很多毕业生要毕业了哦，这首歌还是很好听。那接下来呢，彼得也会在节目当中针对毕业哦，我们专做一集毕业之歌哦。这个我们今天就稍稍的不要急啊。庄美玉呢 ，Ben 啊，这个阿 Ben 的原来爱，以及邱信颖呢，想要点播的是 FIR 飞儿乐团的这个。詹文婷所演唱的《绝爱》这首歌，麦克王罗比威廉斯哦，这个是 Tech That 的成员。我们今天在点播的范围当中呢，还是以华语歌坛当中的歌手为主哦。那西洋或者是东洋，接下来呢，彼得会找机会，我们再来做一集哦，再让我水一集，好不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最近要举办演唱会的 Ben 这首单曲叫做《原来爱》。

彼得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在台南、高雄、屏东、嘉义，那甚至呢中部的海线某些地方呢已经渐渐的在下起雨了。那可能随着天气越晚，雨势呢也许有机会会越明显，看有没有办法帮这一波的高温啊来降一点点的温度哦。那听众朋友，你所属的城市有在下雨吗？哦，在台南的朋友呢可能帮我打上哦，台南东区、台南永康或者是台南麻豆之类的哦，因为台南还是有分地方的，对不对？Candy Share 呢说瘦子的伯父哦，瘦子呢所属的团体顽童 MJ116， 对不对？黄玲玲说信哦，这个是火烧的寂寞，是他单飞之后发行的单曲。郭小燕听歌帮盖以及姚古林呢黄立行的音浪哦，是 LA Boys 出身的。然后呢黄潮说台南永康已经起风了，有一点点的阴天的状态。张建谭咏麟爱情陷阱哦，最早是温拿五虎的成员。听众朋友，还有哪一些歌手哦，他一开始被大家知道的时候是团体出身，但是后来有出来发行自己的音乐作品，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

许若瑄最早是少女队，这个青春女团来出道，后来到日本发展，加入了黑色饼干。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就以个人的名义来 solo 了。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创作，许若瑄的演唱，叫做《爱唱的眼睛》。王俊贤、吴奇隆的追风少年，这个所属的团体呢，小虎队。小吴说，如果是团体解散之后又另组团体，像是原子邦尼这种的，有算吗？哇，这个梗埋得很深哦，因为原子邦尼的成员是茶茶嘛，那他之前呢是樱桃帮的女主唱哦，所以呢有算哦，这个厉害。叶董呢，听歌帮盖以及 Jen Zhang 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陆的朋友。杨爱希说，王仁甫的傻瓜情人是5566的成员，那最近的四月份会举办个人的专场演唱会，哇，门票也是秒杀，是不是？那其实王仁甫在5566之前呢，他还有所属团体，有记得没有错的话呢，是 Postman 哦，一开始是两个人，后来变成三个人，然后后来呢就变成 Post3Man 哦，我的印象不知道有没有错乱，应该是没有错哦。郑志龙呢想要点播的是小猪罗志祥的《精武门》，最早是团体四大天王，后来呢又组了罗密欧，虽然你觉得争议不少，你说他争议不少，但是呢跳舞的部分呢真的是很厉害。那荒 Sonus 歌曲的部分呢都有人点的，那本身呢是司机大哥啊，最需要的呢是自己有收藏这些好听的歌曲才不会打瞌睡，感谢你的留言。那他要感谢大家的点播。陈宇又说潘越云，阿潘姐，他之前有加入某个女团是吗？那是

从今天开始呢，陆陆续续受到南方雨系的影响哦，这个南部已经有很多地方陆陆续续在下雨当中了，对不对？听众朋友，您现在所属的城市在哪里呢？天气的状态怎么样哦？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6月4号的 Live Po 文，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哦。像谢耿杰呢，在台南的家里哦，麻豆那边呢也是在下雨当中。赖昌颖在彰化哦，说出太阳有的时候呢又觉得很闷热哦。Christine She 一样是彰化在鹿港，但是呢鹿港是在下雨的。张麒麟说彰化的普星是大晴天哦，所以光是在彰化地区靠海一点点，可能就有些地方在下雨了哦。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下半天应该是有高几率会下雨的。蔡朱梅哦，在台中的南区哦，微太阳没有下雨，但是天气呢非常的闷。杨振义哦，在彰化县的田中哦，这个就比较靠山了哦，天气阴凉，没有下雨哦，有时候呢有点风又出太阳。巴阳呢在台南的归仁哦，归仁已经有开始在下雨了。以及呢周安静是在台中的龙井，东海那边哦是天气还蛮不错的。王云在台中的北屯说早上呢有下了一场雨，以为会凉快很多，但没有想到呢下一下子就停了哦。刚去买便当的时候呢太阳还是很大很热哦，像烤箱一样。其实台北呢昨天晚上傍晚啊也有下了一场雨哦，但是呢以为下了雨之后会比较凉，事实上也没有哦，就感觉呢好像在大同电锅里面一样哦，这样湿湿热热的天气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哦。希望接下来呢这个南方雨系北上之后，明天应该各地的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哦，风向转变之后呢天气应该真的就会凉快很多了。那今天呢是听众朋友如音绿草的生日哦，哇刚刚哇给我改歌呢哦，本来要点那个 Ella 跟江蕙的拍到顶，然后呢好像我没有说我没有看到他的留言，有的时候不是没有看到你们的留言，是我安排歌曲要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还好这首歌电脑里有临时帮你改歌了，品冠的珍珠奶茶祝福如音绿草哦，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卢金龙呢是第一次留言的听众朋友，来听歌盖个超大楼哦，感谢你。目前台南的安平呢下大雨当中哦，这个雨势如果大一点哦，应该可以让整个气温稍微降下来哦。这个雨势要大才有用哦，如果那个用滴滴滴要大不大的那种还是很热哦。小吴说吴建豪哦，之前是 F4 的成员 You Are the Reason 或者是小婚礼等等哦，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海洋风在彰化的分园哦，雨下不来，所以感受上面呢就非常非常的闷热哦。小美在台中市哦，目前天气呢阴阴的哦，跟北部一样。黄信杰想要点少女时代的太妍爱这首歌曲，光是国外的哦，西洋的也好多哦，那个一世代的就好多，五家人的也好多哦，那个罗南他也是那个男团出身嘛哦，所以这个点播范围非常的大。那如果焦点放在韩国又更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主题呢我们接下来一定会推出一个国外版哦，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我们今天还是将点歌的焦点摆在华语歌坛。再来要送上的是小鬼黄鸿升《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所属的团体是丸子哦。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0，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目前呢南部有很多地方都陆陆续续有在下着雨，对不对？像吴福美呢也说永康的北湾哦，刚刚有在下毛毛雨了。欧俊成说台南的安南时而飘阵雨哦，但是呢跟前几天的那种烤箱式的天气比较起来，虽然还是闷，但感觉有下雨就是有比较凉的感觉。谢尔比呢高雄下大雨哦，在高雄市吗？严明南哦在台中的南屯哦说微热很闷，是现在是还没有下雨哦。方瑜翔说台南的东区有在下雨了。那邱小鱼呢彰化的社头时而阴天时而飘毛毛雨时而太阳哦，有一点点阴晴不定的感觉，是不是？陈怡芳呢说在台南的安平哦也是在下雨当中。张世忠大哥呢是在台中的南屯哦，乌云密布偶飘毛毛雨哦，还没有变天。金丽萍在台南的北区说现在是在刮风下雨哦，所以呢同样是在台湾，同样是在台南，同样是在台中，同样是在彰化，不一样的地方天气呢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哦。但是呢到了下半天各地的下雨的几率应该会明显的提升哦，请大家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阶段我们来听一下谷谷吕思伟的这首他一定喜欢你。

好，古古吕思伟所属的团体哦，之前出道的时候所属的团体是 MP 魔幻力量哦，后来呢他自己也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发行自己的单曲，这首歌叫做他一定喜欢你。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大楼数哦，473楼哦，希望在互动点播结束之前，我们的大楼数呢可以到500大楼，目前大概还有20几楼左右，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留言。 Peggy Chan 哦，刚刚才说是阴天，但是呢现在的台南安定区呢就下起雨了，也希望呢这波雨势哦可以集中在我们的水库集水区。再来看一下水库集水区哦，增温水库目前 9.3%， 乌山头水库 15.2%， 白河水库 13.5%， 全部都偏低哦，希望这一波的梅雨的雨势哦，可以把我们的南部的水库满满满，好不好？中部好像还好一点点哦。雾社哦，那雾社水库在南投那边的 21.9 哦，其实也是偏低。日月潭水库哦，这个在南投那边 78.4 就还稍好一点。那当然了，这个用水的部分呢，目前是希望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可以越多越好，可以让我们接下来的夏天比较不用受到限水的痛苦，对不对？潘少侠也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了啊！亚曼诺刚刚出门，台南北区下大雨当中哦。

好，罗志祥最早是四大天王哦，四大天王这个团体来出道哦，这首歌叫做《呛死呛死》，杰华加盖哦，说好久没有来帮盖楼啦，曾焕成、王云，感谢你们的最后补加，小吴哦满500了，但是还是要继续加哦，李玉芬 Dream Girls 哦。Dreams Girl 的成员是我不够好，张雅琴也刚刚停好车来帮盖大楼了、哦、林小叶也浮出水面了，雅琴杨Rachel Lee 要点的是刘根红的彩虹天堂、哦、之前所属的团体 Shubidoo 啊，曾焕成也说500大楼了，果然这个登高一呼这个动作有做有差，是不是亚曼诺 Christine She， 那还有呢黄雅儿、严小宪 Vicky Young， 张麒麟呢要点播萧秉治、哦、以前在 MP 魔幻力量的时候呢叫做婷婷，后来呢也发行了自己的专辑作品、哦、要点播他的外人，来听一下音浪。

好久没有黄立行的消息了哈。最早出道的所属团体是 LA Boys 洛城三兄弟，这首单曲呢叫做《音浪》哈。那娃娃罗说瘦子的祖先王伟罗比威廉斯哦，这个国外版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陈明德说林志炫的《单身情歌》，陈云珍还想要点萧秉治的《我好想好想你》，徐子涵、陈宏源线上青歌帮盖，陈敏志、阿边的《原来爱》这个歌呢，刚才已经有播掉了。潘佩青歌帮盖在线上呢，也是跟大家同在的哦。

0: 大楼叔来到了524楼，感谢大家的留言帮盖。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吧。好，在方大同的《够不够》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李圣杰的《So Fun》。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OK， 现在早上午的2:02，礼拜四，好事好心情。下午3个小时上线了，我的微粉，我们的第二次空中陪我一下吧。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哎、老公，对面的邻居又在摔东西，小孩哭得好惨哦，是不是家暴啊？我来打113保护专线。
2: 快快快，多一份关心，少一件遗憾。
3: 发挥鸡婆心，关心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发现有疑似家暴、性侵害、儿童少年保护事件发生，赶快拨打113保护专线通报，24小时保护不间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7: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8: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

0: 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1: 听见身体的声音，HOJA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JA乳蛋白，04-2395-0362。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林宥嘉的《慢一点》。我现在只要看到"慢"这个字，很容易联想到西藏，因为西藏呢就是要慢，所以看到什么"慢一点"啊、慢生活啊、慢活啊、慢慢来啊 ，OK， 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这不晓得是不是一种旅行的印记，或是呢旅行的一个症候群呢？就非常非常的敏感，关键的连接词哦。不过呢，真的聊到这个西藏回来之后呢，我又开始进入到一种想要忽然想起来的一个状态哦。你有听过呢低原反应最阳吗？我以前比较对于未知恐惧担怕的，自己身体状况就是高山症高原反应哦，然后把曾经啊朋友提醒的这个最阳低原反应就比较没那么的 care， 我想说回到平地就是很正常的生活。没想到呢这两天我有特别的注意到，我好像比较容易嗜睡。就我朋友说，没有，你不管是上山下海都是嗜睡的状态，都很爱困的状态。我后来想想说好像也是吧。不过这两天呢，像今天我就格外的明显，在午休的时段当中呢，我就觉得哦，不行，先睡一下之后再吃饭吧。哈，这狮子园也提醒我说没关系，就是分开，所以我就小睡了大概20-30分钟之后才起来吃午饭。然后吃完之后呢，又大概小憩了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就接，然后之后就是喘喘息，之后就上线。我就觉得不对啊，然后也想起了那个微粉呢，就是拍狼，他马上之前全家也是去西藏，他就说他妹妹有所谓高原还蛮适应的，那一下来之后反而会觉得比较疲惫，然后呢真的是比较嗜睡。我想说 God 还好都是在轻微正常的一个状态哦。我们也稍微的来了解一下什么叫醉阳，还好没有说一边醉一边嘻嘻笑哈哈大笑。低原反应呢就是长时间，可是我们也没有长时间啊，大概就是几天大概八天十天。他说如果你长时间待在高海拔地区之后，你忽然下来了，来到了一个平地，身体上必须要适应，然后偶尔可能会出现不太能够适应的一些反应啊。比如说呢，因为这个氧气太充足了，所以呢就会有过多的氧气，就像醉了一样，叫做醉氧。有极度的疲倦，睡不太够，头晕啊，头昏沉啊，全身无力，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对，我好像有泪格，平常大概泪格一格，那现在可能泪格个3到5格。有些人甚至呢还会轻微的浮肿哦，这些呢都算是正常的，大概呢1到3天左右就会恢复，有可能有些人会持续1个礼拜左右。像我印象当中拍狼的妹妹哦，她说她妹妹可能要1个礼拜，但我觉得我好像今天有睡了那2阶段的好小憩，我觉得精神呢真的是还蛮多的。你看看一个旅行可以让你多认识身体，不仅仅呢要去注意所谓的高原反应 God 回到落入凡间，回到平地，还会有一种醉氧的反应呢。

今天天气呢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就在我小憩的时候醒来就发现呢南部下雨了，好像有一个这个低压系统啊，就是通过了，然后呢南部不仅仅南部啦，台湾各地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安全，也期待雨具来北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雨情呢，嗯，就是那个水汽，好，就是小小的笑了一下，希望能够多多的进账水库。

0: 的职缺，欢迎市民可以先到台湾就业通报名并预约面试，详情可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电洽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
2: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你们有收到小王传的奇怪照片吗？
4: 有啊，我还在半夜收到，超恶的。
5: 我觉得好不舒服，该怎么办才好呢？
6: 任意散布、传播不雅照片或影片，可能触犯性骚扰防治法。遇到有人展示或播送不雅照片，你可以在事件发生一年内向110报案提出申诉，捍卫自身的权益。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7: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8: 好的，首先是十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7: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9: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10: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Hello， 我是安心雅。

孙楠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代表作之一叫做《燃烧》，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咯，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好，最近有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驾照，尤其是针对高龄长辈哦，驾照换新照的这个新制哦，大家可能会手忙脚乱，不过呢各地方呢也会有 HI 比较贴心的一个服务哦，像这个嘉义区监理所就跟台南市府推出了70岁以上高龄驾驶人一站式的换照、啊、希望能够来这个便民一下、啊、因为可能在熟悉的、啊、便利的走动的社区活动中心就可以完成相关驾照的换照程序、哦、就让长辈呢不用奔波，就一次到位可以就近办理、哦、的确是可以呢更加的省奔波，更加的省时、哦、那么呢这个高龄驾驶人换照的新制是适用对象包含70岁第一次换照，还有呢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年满75岁的高龄驾驶人等等哦。那长辈呢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只要你收到，当你收到监理机关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在前往监理所啊监理站啊换照就可以了。那如果呢有相关的这个分区域可以就近便民的这个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服务的话呢，会更加稍微的注意一下它的时程，然后它的地点可以更加的方便好用哦。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3: 好，今天的推歌呢，想要聊到的是双拼，然后呢，不仅仅是国粤语双版的歌曲哦，还有同一首歌不同版，主角呢设定了歌神张学友。你知道有某一个时期哦，就是日东洋东洋歌曲的一个翻唱呢，非常非常的大量，尤其呢香港也是啊、哦。那我们来听一下这几首歌曲，让你呢带入不一样的一个氛围、语言的一个情境当中，然后也可以听一下，哎，想到了国语版本跟广东粤语版本的情境啊、哦。首先呢，我们来聊到是改编自日本歌手这个滨田醒吾的这个Sentimental Christmas， 当然很应景的就是一个日本的经典的圣诞情歌，之后呢就被翻唱成广东版本，都是由张学友所演唱。广东版本呢是暗恋你，国语版本是恋爱的人都一样。讲的是什么呢？ Christmas 之夜啊，有些人是非常温馨的，是成双成对的，但有可能是独自喝醉的，想要寻找依靠，但最终呢都希望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跟自在，是吧？

哦，冰天醒吾的这一首这个 Sentimental Christmas 是收录在他1981年的一个作品哦，在爱的时代之前，这张专辑呢也让很多人把他赞赏，奠定成为呢摇滚教父地位的一张作品。他原本出道的时候作品好像没有太亮眼的成绩哦，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这一首歌如落雪般悲伤，就搭着日剧很夯的日剧哦，就是铃木保奈美所主演的壮志骄阳，然后呢就受到了关注，还拿下了他个人第一张的冠军单曲。他很多歌曲被翻唱，不仅仅像是这个可苦可乐或者是福山雅治啊，那如果说是华语歌手当中啊，我们聊到的张学友、张国荣、王菲都曾经翻唱过他的作品呢。

刚那个和声差点唱成了，我自己唱成那种 Shubi Dubai 有没有？好，同一首歌不同版啊，除了呢听见的这个原唱啊，翻唱了日本歌手这个冰田喜吾的这一首呢，这个 Sentimental Christmas， 我们来听一下国粤语双版，都是 Jackie 哦，张学友所诠释的歌。好，国语版本恋爱的人都一样哦，那我们来听一下广东版本吧，暗恋你。

这首广东版本张学友的《暗恋》里是收录在他92年所发行的一张很厉害的广东专辑，叫《真情流露》，里头出现了很多很热门的冠军歌曲，热门的一个金曲。而且呢，张学友因为这张专辑拿下了很多音乐方面的一个奖项哦，然后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人气，也让他呢正式的获封成为香港歌坛当中四大天王之一，从此奠定了超级厉害歌神之名。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好，今天的推歌呢，聊到国粤语双版的歌曲，然后还有呢，同一首歌不同版。好，这主角呢是张学友轰动的歌。接下来呢，第二轮呢、哦，我们要来聊到的是呢，同样这首歌曲哦，是翻唱自日文好日版的歌曲，但国粤语双版呢，不竟然是同一个歌手所演唱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校园很喜欢很欣赏的这日本的这个歌手滇原敬之的这一首叫做《我没事》。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对滇原敬之呢很有印象，若讲到 SMAP 当中的这世界上唯一的话，哇塞，就是他的作品，好，他自己的作词作曲，2003年作品，也让这首歌曲呢成为日本平成年代最畅销的单曲，这销量呢有突破300万张，还被誉为呢日本第二国歌，还收录在这个音乐教科书中。我自己本身呢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呢跟这个松岛菜菜子合作的在呼喊你的名字之后 MV 拍的好可爱，尤其是松岛菜菜子手中拿着他的那个 Q 版公仔，人家说什么小麦娃娃的互动，真的可爱到一个不行啊！好，因此呢，也在日本歌坛当中有所谓的疗伤系歌王跟神曲制造机之称。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我没事》，待会呢会分别听了不一样的版本，然后国粤语双版。

这个歌曲讲的也是像是情商当中，你必须要故作坚强，所以都会说没关系，我没事。它有国粤语双版哦，不一样的人所诠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广东版本，的确也是张学友的诠释。而收录到的专辑，就刚刚聊到的，他92年很重要、很轰动的一张专辑《真情流露》，人家还把它呢比喻成为名副其实的冠军专辑哦。因为我刚刚又说了，不仅仅出了很多的一个金曲，而且都拿下了冠军的好成绩呢。

我没事假装坚强，那种情感呢，其实感觉起来都还蛮有分量跟重量，对不对？但国语版本呢比较不一样，不是张学友学友哥的一个诠释，而是这位歌手90年代所出道的米志宏。你还印象？你还有印象吗？以前好像都会昵称他是米老鼠之类的，是吗？米志宏呢，他也是属于非常全才的人呢，他也会乐器，然后也会呢担任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角色。他曾经在91年所发行《绝对真心》的专辑，同名歌曲也非常轰动。而这首国语版本的《爱会伤心》，则是发行在他第二张的专辑94年的《Happ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们回来喽，
1: 快来吃山竹。
2: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3: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6: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5: 真的吗？
6: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7: 好，我马上打。
6: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8: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9: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10: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1: 不。
9: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10: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1: 不。
10: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12: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9: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来聊一下名人金句哦，一样用这个运动家的精神哦，带你从不一样的一个视角，还有呢坚强的一个信念哦，带领开拓一下你在走人生路途的时候呢，给你很棒的养分及力量哦。这个代表人物呢，就是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参考了 AIR 读金句的编辑群所整理出来的，让这个台湾一姐网球一姐的一个信念也可以变成你人生好在执行任何事物在待人处事上都有很不错的信念。这个一姐呢，从小时候5岁开始跟这个网球结缘呢，姑不论哦，在开始接触网球的时候，她不太知道到底是喜欢呢，还是真的想要认真打。不过一路呢，在爸爸的铁的纪律啊，还有那个教练爱的教育之下呢，也打出了很厉害、很黄金的网球生涯。好。能那么的精彩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谁的人生不也是这样呢？包含了你，对吧？运动家的精神如何发挥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呢？我们来看一下，分享一下这个谢淑薇的这个信念带给你一些力量吧。信念呢，他说，我从来不会去羡慕或者嫉妒别人，因为我很早就明白，所有别人有的，只要我努力，我都会有，只有努力才不会辜负自己。你也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OK， 我更平凡，我偶尔还是会去羡慕跟嫉妒别人的然后呢，以前会觉得说没错，努力呢可以去达到自己想要的，但偶尔的努力呢，其实你可能在乎的，现在看起来在乎的可能就是过程的精彩，而呢不一定哦，那个达标不竟然就是真正所谓的达标，因为每个人达标的一个目的设定不竟然相同，对不对？但呢就是过程的咀嚼当中好像也是这样子，你只有努力才不会辜负自己，也才对得起自己，对吧？好，另外讲到这个魔法信念，信念魔法，他说要加油，不要忘记初心，也不要忘记善良，这是离开家之后他最常跟自己说的三句话。我们不是互动的时候有玩那种关键字的三句话之于你自己， OK， 原来谢淑薇的这个最常跟自己说的三句话是要加油，不要忘记初心，不要忘记善良。哦，这个最后一句话真的好感动哦。你是不是也有座右铭呢？好像我自己出门前我都会说夏小薇要加油有中到那个什么要加油，莫忘初心莫忘初衷，有很多人很多前辈都在提醒的。

再就是呢，不要忘记善良，还有呢，要记得爱，善良的循环。好，来看一下这信念魔法制胜秘诀的第九句话是什么呢？好，谢淑薇告诉我们，他说一切努力都在赛场上开出美丽的花朵，即便是微薄的力量也能走出自己丰沛人生。人生啊，大多都由不得自己，在有限的条件与选择下做到最好，就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负责。以前我都会觉得自己的很微薄的力量非常的不屑或是看不起，但你知道吗，微薄的力量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也会加很多。所以呢，在你的赛道上，在你的舞台上开出美丽的花朵，都是你凭借着自己微薄的力量去累积出来的。在有限的条件跟选择下做到最好

那最后呢，能够走出这一条路，不仅仅是对爸爸，还有对教练非常的感恩，他也呢对于支持他的球迷们非常的感谢。他说，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这一趟奇幻之旅的。好，记得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总会有好事来发生。是啊，身边有好多个甲乙丙丁哦，有些呢陪伴的比较久，有些真的是一站的过客，但是都给你，或者呢就是在某一个 moment 当中很给力的进行了你的奇幻之旅，继续的开朗吧，期待总是会有好事发生的。最后一句话的总而言之是什么呢？他说，你有多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多爱你，先去爱吧。好，不用计较说谁先谁压轴谁最后，你先去爱，多一点点爱，这个世界 feedback 给你的就会越快也会越多。运动家的精神有很多的柔情，还有读经句分享的就是台湾网球一姐谢淑薇的信念制胜金句。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只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2: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策顾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3: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4: That's right.
5: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6: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5: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7: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8: 求职季到了，公司要征人，职缺内容和薪资都要写清楚。
9: 老板，那可以直接写面议吗？
8: 我们薪资不到40000，不能写面议，要明确写出薪资或列出薪资区间，让求职者一看就懂。
9: 原来如此，薪资写清楚，才能更快找到适合人才。
8: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哦。

0: 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1: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听到的是周兴哲的《我知道要微笑》。你今天笑了吗？前阵子呢，周兴哲呢还晋升成为华语歌坛的武艺神曲俱乐部的成员，真的非常的厉害。现时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接着我们来看几则重要消息哦。今天的天气变化呢是还蛮明显的，中央气象署呢下午也还发布了大雨特报，雨区有扩大，那请这个警戒范围区域当中呢，大家都多加的注意小心哦。那有特别针对像是南投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莲县跟台东县，大雨的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出入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小心啊，这个携带雨具来备用哦，安全很重要。另外前阵子呢，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就是呢，这个国内很多知名的连锁医美诊所爆发了针孔偷拍事件哦。卫福部呢6月份开始呢，有在这个医事查询系统哦，美容医学专区有公布了侵害病人隐私遭裁罚医疗机构名单。好，如果呢下一次呢就是有机会的话啊，特别的先来啊上到这个医事查询系统看一下一些黑名单啊，会更加的注意一下保障保护自己啊。那目前看起来呢，最新的一个统计查核的家数呢是1356家，还比上个礼拜增加了262家，违规也新增加了3家，那都已经开罚跟停业了。好，这个医美的一个部分呢，大家呢也多加注意的这个注意保护自己。好，要观察地形有没有观察一些区域啊，什么边边角角啊，还有什么烟雾气啊，或者是等等的。好，这网络上都已经有很多人来进行教学的，还蛮感谢的。好，那今天呢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噗嗤的笑了出来。水电费中了发票，你会觉得哇塞很开心。好，那要归谁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租屋族的话，你会不会想说到底是归我还是归房东呢？我就看到这个讯息，你可以借由这个讯息呢去想一下，如果已经发生了该怎么去讨论，那还没有发生呢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哦。 OK， 因为财政部呢公布了这3-4月份的云端发票百万奖的这个中奖名单当中呢，三张分别有在台北、台南跟嘉义的发票引起关注，为什么？但没有花很多，大概是100元到1000元不等，就抱走了100万元哦。但是呢，他们去观察到的引人注目的这个栏位呢，居然是缴交水电费和电信费。哎，水电费跟电信费也是可以对发票的，你们知道吧 ？OK， 那现在呢都很自然的，你如果说是归户云端载具的话，它都会个别通知。但后续引起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会引起关注？因为它是水电费跟电信费用，电信费用还好，应该是各缴各的。那如果是水电费呢？如果你是租屋主的话，到底是属于租客还是属于房东的呢？还是怎么个拆账呢？3-3-7嘛，还是5-5呢 ？OK， 好，这有记者就询问到了这个税务员的回应，怎么说呢？啊，很简单啊，你们就看一下你们的契约。房屋的契约上会载明说谁去付水电费，有时候是房东去缴吗？还是个别缴等等，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们的契约是怎么个打。如果载明水电费是租客付的或是房东付的，缴完的人就能够归户到自己的载具。好，这样有听懂齁？而且有时候我就觉得中了之后就不用讲嘛，是吧？那到底是归谁的呢？就是谁缴钱谁就是谁的。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2: 长官，实验体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3: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2: 是。
4: 注意看，这块石头，
5: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3: 这么脏，发现什么？
2: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6: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3: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7: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8: 哈哈！哎，我有耶！
9: 阿布，我得中啊！
10: 哇，中有印尼邓多哎！
0: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1: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0: 好听，
9: 好听，
8: 真的很好听哦。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一集在这方面的消息。首先看到是英国退役足球巨星哦，贝克汉。前阵子呢，这个风波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哦。他呢，也要名流好莱坞星光大道，获得了专属星星哦，又是一个好消息。根据这个外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影星汤姆克鲁斯会出席寿星仪式啊。另外，他的老婆呢，维多利亚贝克汉当然也会出席典礼，一起来见证贝克汉的专属星星的揭幕。这典礼的安排呢，会是在世界杯足球赛开踢前数小时来登场的。那么好莱坞商会的这个代表就说了，贝克汉获得好莱坞星光大道体育娱乐类别寿星的表扬呢，可以说是呢时间刚刚好，因为好像美国呢要准备举办国际足球总会世界杯。他觉得呢，贝克汉在美国提升足球能见度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还持续的影响像是体育娱乐跟全球文化，所以这项的荣誉呢是别具意义呢。大家都在聊 AI， 这个 AI 呢震撼娱乐圈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星爷周星驰，虽然呢近几年比较少推出新的作品啊，但动向呢还是一样受到外界的关注。随着 AI 人工智慧技术的一个崛起呢，他携手旗下的集团进军了 AI 领域，正式入股了中国大陆一家专注于 AI 影视内容开发的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聚焦于 AI 剧集啦、互动、影视或者是游戏等等新兴的内容领域、也被视为呢中国相关产业当中发展非常迅速亮眼的一个新创企业。当然也被看成是跟传统影视创作结合的重要的一步。这一次的加入呢，跟结盟，未来双方呢会想要打造结合了影视、游戏、AI 技术跟沉浸式体验的新形态娱乐的生态系。有些人觉得呢，这个进军了 AI 领域对于星爷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擅长突破框架跟创新的。再来看这个活动呢，是 JNJ Asia 亚洲音乐节哦。那么这一次呢，金曲奖的评审团主席黄韵玲哦，马上呢又接下了活动的总策划，而且还邀请了五月天跟范晓萱等人的加入。范晓萱的身份呢是策展人，也是表演嘉宾哦。他这一次呢邀请日本歌手 Anshelly 来台哈、来展现不一样元素的多元风格。那五月天的马莎是什么呢？他是邀请告五人组团共演，因为他的心愿呢，这组团他本来就很够了。他的心愿是什么？想要有女主唱。另外玛莎呢也说她没有看过杨乃文的现场演出，所以呢就运用了特权邀请到杨乃文的加入。好，还有精彩期待的开场活动呢，是锁定金曲歌后曾心梅。他其实有斜杠很多的身份，是歌后，然后也很会主持演戏啊。他呢也抱回金钟奖，这一次宣布他7月26号要在 Lazy Taipei 举办天公天阿公郎的演唱会，邀请了跟天王天后合作很有默契的孔锵老师担任制作跟编曲的工作，想要让他的这个音乐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层次，然后还有可听性。很多歌曲的安排呢是献给歌迷哦，就是陪着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酸甜苦辣，但每一首歌都有每个时期不一样阶段的心情跟故事。然后呢这个语言还会横跨了华语、台语、日语跟英语哦。好，古古吕思伟他呢为自己来争取跟歌迷见面的机会啊，宣布了7月18号要在信义区举办了这个 Vitamin G 新专辑的演唱会，而且是免费入场的哦。为什么？很有心结跟新的力量，因为他6年前就选定了这个信义香堤大道广场，但因为那时候是 COVID 疫情的一个影响，忍痛取消，那就变成了一个挂着的遗憾。6年前没有完成的约定，终于在今年夏天一起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同乐，一起来重新的实现它吧。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男团 UNUS 的新歌，他们终于等到团员蔡成佑的退伍回归，而且紧接着就推出了新歌叫做扒着你不走。同时他们也跟粉丝呢这个宣布了好消息，新专辑6月19号正式发行，另外也会马上8月15号在台中圆满户外剧场举办他们的演唱会。夏天越来越热，夏天活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 UNUS 这一首新歌《扒着你不走》。

0: 穿上西装，我是办公室里同事最信赖的神队友。
1: 换上围裙，我是厨房里变化酸甜苦咸的魔术师。
2: 追求完美的肌肉线条，让我在比赛场上无往不利。
3: 哎，跟你说，我上次做那个最新的美甲彩绘，这个礼拜聚会再给你看。
4: 性别不该是框架，而是展现自我的方法，每个选择都值得被拥抱。绚烂的世界因尊重而美好，城市广播网为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喝彩。

0: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1: 4点钟过后，我们要一起来聊互动话题了。真相这件事情，真相这件事情呢，以前会觉得蛮可以单一化的，水落石出哦。现在不是，科技化、网络时代，好难，好难哦。那到底真相是什么呢？真的只有一个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脚步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礼拜四，然后四点钟过后的一个互动哦，真相这件事情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以前呢很绝对的认知，真相是只有一个，就是这样子，对，它就是这样子，不可以那样，不可以怎样，不可以弹性哦，就很绝对化。但事实上呢，好像经过成长历练之后，在心境上的一个转换，我觉得现在的心跟态度比所谓你眼见为凭的真相要更重要。再加上现在网络 AI 科技哦，哇塞，假假真真。真真真假假啊，不管是肖像的部分、声音的部分啊，这个就是设计的部分啊，艺术创作的一个部分，所有的方方面面，可能都会觉得很像真，但真的又有点假，然后呢又会非常的美，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感受就只能呢凭着你自己累积起来的，你自己的感受最重要，感受的当下是绝对假不了的。虽然有可能我自己那边想说感觉受伤，但后来你知道事实上别人不是故意要引你受伤的，但很难去避免掉的，因为当下的感觉就是已经出来了，你就是觉得受伤，之后你可能才能够去同理，或者是慢慢的释怀，再来呢可能就是不要去纠结，也许呢那个伤痕会慢慢的淡化，但当下的一个刺，当下的一个伤绝对是很真实的，是吧？好，今天看到的呢引用的是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好，这走过路过就会有产生很多你可以深刻的明白所谓真实的现象如何套用在你的生活经验当中，说说你深深的认同，太多次经验了，很重，会累积出来的，让你可以明辨的其中的一个真实的现象，然后也跟我们可以聊一下为什么呢？好，先来看一下四个真实的现象包含了什么。两个人眼神有交集，那首先躲开的那个人可能是属于比较自卑、性格懦弱的那个人，你有遇过吗？好，一个人总说他之前吼哇呱的厉害啊，吼，就是我们常说会形容什么多臭屁，有没有？也许他真的很厉害，但大概哦，就走到现在为止，是不是目前过得不好呢？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同理观察跟理解呢？好，再来呢，第三个真实的现象是，善待他人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外界的善意，怀着恶意揣测别人的人也更容易受到莫须有的伤害。我这一次西藏行呢，就是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旅伴，我们认识有超过30年，但不是很深刻的交流，但有些那个心灵上层次谈话和观念当中是还蛮能够吻合的。他就说他自己的性格来说，你可能会觉得他很龟毛，很有所坚持，但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亲近他，而且自动的就会说出心里头的一些心事或秘密。那对于他自己的承担呢，会不会觉得太过于压迫了？我没有想要听，但是你就一直跟我讲，没有，他说只要你不去评断，不去纠结，一切就这样子，当下的状况是好的，是可以倾听的，是可以让人家抒发的，那就好了。好了，再来呢，别人说原则上可以，实际上就是不可以，他说原则上不可以，实际上就是可以。这个绕口令呢，这个绕圈圈呢 ,OK, 我自己觉得我没有那么通。别人说原则上可以，原则上可以不就是实际上就是还行吧，基本上就试试看，但他就是不可以。那如果他说原则上不可以，实际上就可以，这到底是台面上还是台面下的，我有点傻傻搞不清楚哦。好了，那今天呢来分享的是呢，说说这四个如图示，这四个真实的现象，你深深认同的其中一个真实现象。我自己认同的一个真实现象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总说他之前多厉害，多怎样风光，多看破，多什么经历过辉煌过等等 ，always, 当然就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或许你也曾经陪过，去看过他的丰功伟业，但现在他大概过得不好吗？ 我觉得也许这种好不好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判断，只有他自己心里最知道。但如果论他以他口头上所形容之前的这个光彩，然后到现在的比较，如果是用这种角度切入的话，他似乎真的是有点的感叹或者感慨，现在好像没有像以前的时光那么好，对吧？所以如果说就是一直说他很厉害他很好，你可能现在听起来会觉得以前会多半是崇拜的吧，因为你真的见证过他的成绩，而现在听起来会有一点点的心酸吗？或者觉得说，哦，真的不要再提了，因为 before after 有可能落差很大，是不是他现在过得不是那么的好？不是那么的好并不一定说他已经是穷苦潦倒了，我只是觉得你如果永远看待以前跟现在的比较，没有像以前那么风光，因为大时代都会变，环境都会变啊，人事物都会变啊，怎么可能同一个质量去那个秤子去把它给秤的平均呢？或许他现在过的是的确有落差吧。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9月17号到23号于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盛大登场。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本届不但设有首奖100,000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0,000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更多资讯可到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互相交流一下，在这个经验当中你怎么样去理解真实的现象呢？好，中的几率很高，深深的认同其中的真实的现象，如图示当中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呢。好，在这图示当中呢，义军选择的是呢这个两人眼神有交集，诶，你写成夜深有交集，夜深的时候有交集呢会有很多的联想，你应该是用口音那个录音的方式去让它呈现文字，对不对？其实在很多很多的口误跟笔误，像我朋友啊，之前常常用这种方式在对话交流的时候会引起一些些的误会，尤其是针对工作上，工作上每个窗口呢不竟然是跟你很深刻明白了解的，那些口误的一个部分文字一送出去，一来耽误别人正确的理解，二来会觉得说你很敷衍，或者是你不是很负责任，你都还没有检查就送出这个讯息，就会引来一些些的不是那么好的负面的一个观感呢。现在呢，朋友呢，只要用那个语音的传达的时候，要send出去之前，都还会再次的检查，好，包含了标点符号都会很严格的执行哦。当然，我们就是非常非常轻松。但我记得你好像也要增加你的工作优势力哦，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呢，真的要注意一下，不然呢，夜深有交集哈，就是会有很多很多联想的，是眼神有交集。人家说眼神是不会骗人的，对不对？比如说呢。加菲眼神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是高原反应吗？还是呢醉阳反应呢？有没有爱困，或者是一种无赖无力或无奈啊，甚至呢会有点想翻白眼之后的一个无情，是吗？好了，义军觉得呢是眼神的这个部分，也许呢这个人真的是害羞也行，或者是自卑或个性懦弱啊，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呢都会避开那个眼神，因为有时候两人交流的眼神那种真挚，那种热情，那种迫切，会感觉有压力，或者呢那种信心，或者想要说逼你说出怎样的一个承诺，那种压迫感其实是有的，从眼神可以散发出来传递出来的。好，宜萱呢觉得一个人跟夏小伟一样，就是比较你说他要聊他的风光史也好，或者就是硬要提当年勇年轻的时候多帅多潇洒多酷，总说他之前多厉害，有可能对照 before after 他现在过得不好哦。但我还是要强调，那种好不好也许是一种大转折，只是有落差，以前设定的可能是 风云性的哦，或者是呢这个饮酒作乐型的，但现在如果是强调那种很平静很平淡的哦，就是粗茶淡饭的，这样子形容有没有好一点，就是落差很大，或许你不是在心生向往，但通常我觉得 90% 以上了，我朋友如果是有这种型的，他总是会有很多的感叹跟感慨，对，好，所以就会觉得他现在可能过得不是如他所愿跟如他所意的。景松选的也是眼神，当眼神交汇的时候，他觉得眼神是不骗不了的，你可以从中去分辨，对，他是疲累的，他是疲惫的，那甚至呢他是不是有自信呢，好，一个没有自信的人眼神呢都是比较飘忽的。好，那个青荣他说呢，他是觉得善良这件事情，善待别人的人，他真的比较容易感受到外界的善意，你知道那种回力圈回来的时候可能都会比较温柔一些些吧。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
2: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4: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3: 真的吗？
4: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5: 好，我马上打。
4: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恒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9: 嘿，阿恒，
8: 我阿恒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9: 你迄个钙五号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要塞车转去，我要买一箱啦。
8: 等下，阮这钙五号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运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五号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9: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计程车去饮酒啦，会解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8: 感恩党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9: 啊，好啦好啦，

事实的真相是你看到的吗？或者呢是有图有照片啊？再不然是你真实的感受吗？如果透过了网络企业精英的一个图示，有四个真实的现象，在你呢所经历的人生过程当中，发挥了你的一个智慧，跟我们互相的交流一下你深深所认同的其中一个真实的现象好不好？为什么呢？好，霞飞呢他觉得眼神焦急的时候，如果躲开的人感觉会是比较没有自信自卑性格懦弱的，因为呢你就是自信不足自卑有余才不敢那么可以呢直接的正视对方，是正视哦，礼貌的正视，而不是那种怒视，有没有？好，然后呢你很害怕什么，也许呢底子不够，或者是太过于心虚，你就会被怕被看穿啦，或者是被对方呢很诚恳的很热情的或者呢是很犀利的眼神给正折住，所以你才会觉得不敢跟他们进行眼神方面的交流。蔡琳呢也是觉得眼神很重要，为什么？如果在交谈当中你没有办法有所交集，眼神呢都会闪烁，或者是呢避开东西南北上下等等，通常呢就是没有那个把握，没有那个自信。他自己也会观察到自己，或许呢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但觉得呢不竟然的完完全全都是懦弱的感觉，而是呢大部分偏的可能是自卑吧，就没有办法呢很强大很自信的感觉。好，世宗觉得他认同的是就是心善，选择善良这件事情哦，善待的人啊，对别人都是很善心的，自然而然的那种回馈的成分几率都会很高，更容易的去感受到及接受到外界的善意。如果呢你是怀着恶意揣测的话，的确就是比较不好的负面的黑洞的这伤害性很强的，也会呢就是回到你身边，回到你身上啊。因此呢就是对待的一个部分，最好就是与人和善，然后呢也是要谨守分寸的相互尊重，善真的会有善报，好不好？现在不是说不是不报，现在的网络科技哦，真的很异化，现在都觉得很快很快就会来报道。安静也是选择眼神的交集哦。他说在互动当中，在对话当中，如果呢眼神飘忽闪烁，然后再加上呢吞吞吐吐言不及义等等，就是一种心虚的态度。心虚呢不竟然是想要做坏事，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没有自信，自然就会有这样子眼神的流露。

事实上有很多表态的时候都会比较自信不足，或者是呢比较胆怯一点点哦，比如说这个眼神飘忽闪烁，不敢直视对方，讲话也会吞吞吐吐啊，再不然呢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双手手足无措的时候你去抠手手等等，好像从这个 body language 当中呢你也都可以去意识到观察到这个人是不是非常的不安，然后自信不够呢。好，景宏选择的是什么呢？哦，跟夏小薇有一样的，就是呢讲话表态的方式哦，比较碰红或是 always 就停留在 before 之前呢，他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这个风光，非常的厉害。那表示呢，现在讲起来，如果说真的是需要从比较去下手的话，可能就是现在过得不太好。我说为什么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将心比心的去了解自己过得好不好，厉不厉害，真的是自己知道，不需要这么的夸张去哄嗓放送。好，不是说给大家听啊，大家才会知道你过得很好。有时候呢，去观察啊，用心去感觉，然后呢，去看你的一些状态，就会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好还是不好。而且呢，现在也都觉得说啊，先把自己过得好最重要，那其他人过得好不好，真的是别人家的事。你有时候也可能是就是没有办法去干涉。或者呢去评论别人过得好不好，就是自己觉得过得好比较重要，对吧？文琪他觉得眼神这件事情，首先躲开的人，他认为就他的这个观察跟经验当中，真的是属于比较自卑性的性格，懦弱的，然后他会发现说他自己好像就是躲开的那个人。也许有很多次你不是还等不及别人避开眼神，你就会因为自己的不足你会觉得不够值得，然后会很害怕，你自己就会把眼神先给飘开了。好，我觉得我以前会做一些很任性的事情，以前真的很幼稚很任性，就是当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对方呢如果不敢直视，因为那时候以前没有办法那么的同理嘛，然后也没有办法说不去评断，因此呢如果对方不敢直视的话，你就觉得他心里有鬼，然后我自己都会移动我自己的位置到他面前，如果他的眼神飘到东，我就会站在东边给他看，然后他的眼神飘到西，我就会反正就是硬要他看我。后来觉得说应该要去理解别人的当下的一些害怕，一些恐惧等等，或者是不想伤害你的一些保护，对，但你都没有办法，你没有那个心思完完全全的理解，你就会觉得说你一定有鬼，想怎么样，我就是要你看着我说，那所以你飘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现在觉得这种人好可怕就是飘到哪里扒着你不走，扒着你不放的 feel。 好，恩静很认同的也是眼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微粉第二次的选择，好，就是经验当中最深刻的认同就是眼神可以告诉你一切。两个人眼神有交集，首先躲开的人比较自卑懦弱。他记得哦，公司里头的前同事刚来公司，可能因为环境上的文化上的不适应不习惯，加上个性呢真的比较属于胆怯的懦弱的，因此呢和他擦身而过，眼神有交集的时候呢，就是很惯性的无意识的躲开。那他的无意识躲开呢，你反而会让自己觉得说，是我怎么了吗？我脸上有东西吗？还是我平常太凶了呢？不是那么的人缘好吗？他就会觉得反而是有一点点想要观察自省自己，有一点点的尴尬。结果呢，那个前同事真的是不适应整个的一个环境就离开了，那让他反而会觉得担心说，那他以后经得起吗？因为每个文化每个环境自然都不同，他会经得住吗？比较去关心他未来的一个动向，而且还会想说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找对了他适合的一个环境。对啦，想一下可以，表示你非常的善良，但真的不宜想太多，因为呢他有他自己要去适应的课题，对吧？

0: 大妈妈，
1: 奶奶，
0: 你说奶奶。
2: 把麦带地方来讲，真妹，哎呀，哎，真妹，真妹。
0: 喂
3: 喂，
0: 你起床了？
3: 起来了。
0: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1: 弟弟，要不要吃？
0: 哎，你爸找鬼当啊？
4: 怎么办啊？
5: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6: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7: 妈，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8: 妈，怎么办？
9: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10: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11: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5: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十连八。

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3: OK， 来到下午的4:42，最后一个 part， 再来看一下我的微风，我的第二次跟我交流一下，你深深认同的真实的真相是哪一款呢？

好，正好说呢，善待这件事情，如果你善待别人的话呢，更容易感觉到啊，这回馈而来的外界善意啊。如果呢，你总是恶意的去揣测别人，总是有可能啊，受伤害的几率也会很大的。他觉得善待是一种温暖，这温暖呢，不仅仅是给别人，自己都会感受得到，是很不错、很直接的一个回馈。好，绿云说呢，也是眼神，眼神那个部分，只要有所交集交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看，然后很容易去觉察到，首先躲开的人，自然呢可能是比较自卑、不够自信，然后呢个性可能会比较软弱型的吧，因为你没有自信啊，你就会想要躲开，不是怒视哦。

没说什么呢，他觉得呢也是善循环的这件事情，只要善待别人，你更容易有所收获，而且接受到的不是只有当事者，是这个整个大自然宇宙的一个循环，外界的善意。因为他还是相信人性本善这件事情，多点同理心吧，不要那种很刻意的恶意的对待别人，而且也要留点口德，心安理得。我想到我在西藏行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逛的一些大寺，他说都不要以为自己呢是不会犯错的，犯错呢也不是那么可耻的。他说你真的不犯错吗？有时候心眼一启动，嘴巴一说出来的，好，那都是有口业的。我就整个心里头，对，不能够大小，就是不能够外态啊，就是外表式的，像我在主持节目那种模笑笑出来，但我心里头在想说，尬得。我实在是太多太多口业了，我妈咪被美红。

0: me alone。
1: 娟娟天秤座，他也是觉得善的循环，我说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奔向的，好不好？这形容很好，绝对不可能阻断的，对不对？只要心怀善意，能够获得正向的回应，其实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讨论的，而且也可以，很多人很基本上的都可以很直接的感受到善的循环。而如果是恶意的话呢，真的不只会伤害别人，相同的那把剑呢，也会呢刺向自己，伤害自己是相对的。王云说什么呢？也是善的循环，他相信什么？就网络上的一个分享哦，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是吧？好，志文说呢，也是善的循环，你呢很容易会去感同身受的，我对你好，单纯的好，相信呢有所回馈，不是说指名的哦，我假装要做这个对你好，对方一定会对我好，没有，单纯的想要去传递去释放，自然而然，就像我刚刚说，不竟然是当事者直接给你的回馈，宇宙当中的一个循环，可能会飘飘飘飘到哪里的某一个善的力量会给予你报答你。这个真相呢是绝对的呢，不尽然哦，我说了，你自己的感受真实最是重要，而且有时候真相也会与时俱进，是吗？与时诈骗。凡事多注意多小心，然后呢自己可以选择善意，然后也可以有机会用你的经验智慧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呢，今天的市场调查上来讲应该是眼神骗不了人，这件事情呢大家都非常的认同，也非常的有注意的观察到啊，当然不竟然躲开的铁定就是100%，就是80%吧，自卑嘛，或自信心不够，或那时候的状态状况不是那么的好，性格呢你可以说懦弱软弱，也许呢他真的也是偏善良烂好人。没有人选那个什么原则上可以实际上不可以，原则上不可以实际上是可以，这是不太懂齁。 OK， 今天的互动就进行到这咯，希望呢你的真真实实的感受要去相信它，然后也累积更多的真实现象，可以让你懂得去分辨，可以让你更好好的选择。

0: 哎，一直想探头看看天空之境的美景，但我能探出水面时，怎么眼前就只见黄土和潺潺小溪呢？
1: 老大，我也是啊，而且我不喜欢晒太阳晒太久，感觉快休眠了。
2: 不要说了啦，你们都没有我惨，我从原本的伸懒腰已经变成脚抽筋啊啊，好痛，好痛啊！
0: 天候异常容易改变生态，影响资源使用，请不要再忽视有水当思无水之苦的呼吁，把省水习惯内建起来，加上水资源再生利用的技术，我们才有可能度过一次次的缺水危机。
3: 哦，多么美丽的一颗星。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时舒服雷，小威谢所有第二首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今天开始呢，天气变化会更加的明显，提醒大家多加的保重还有注意了。明天开心的 Thank God Friday， 礼拜五上线见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

好的，六月四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哇，好喜欢曹格这一首纯爱小品《吹吹风》，开场的口哨真的是大。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三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6: 三倍七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2: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7: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7: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来自林俊杰，期待你的爱。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毒驾事件频传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呢今天也表示，政府会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这三大面向，提出了14项作为，包括将一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哦，从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哦。那包括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呢是可以处死刑。那另外呢，毒驾者将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而毒驾如果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呢，还有就是二次毒驾者则是终身吊销驾照，车辆是一律没入。同时呢，也研议唾液快筛法，就是能够入法啦，就是要加强这个检验的量能哦。好，那接下来是5月25号的清晨，高铁苗栗路段发生了耗制讯号异常哦，导致全线大误点，也是13年来最大规模的延误事件哦，导致113班次误点，6.6万人可以退费，那退费金额呢是将近3000多万元哦。那高铁公司今天也宣布，高铁通车营运呢即将届满20周年，那考量到原本定的年限是35年的系统，为了避免因为设备老旧影响到营运的可靠度哦，那预计将投入2000亿元来提前更新重置关键设备，以进一步提升系统的稳定以及韧性。好，那接下来是网购，虽然说很方便啊，但是真的不是所有的商品都能够随意在网络上买卖哦。那彰化县环保局就指出呢，近年来常见的违规这个贩卖的原因主要有3种哦，包括了未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又或者是贩卖，还有这个病媒防治业的执照，然后呢却上网刊登包括了杀虫、防虫等功效的广告，还有呢就是贩售来路不明、冒用或者是伪造环境部核准字号的环境用药，以及呢将从国外带回来用不完的环境用药放到网络上贩售，这些都是常见的违规哦。那彰化县环保局强调，包括杀虫剂、杀螨剂、杀虫、杀鼠、老鼠的鼠哦，以及各类的环境用药都是属于特别管制品项，如果没有合法的证照，就是不能够上网刊登或者是贩卖，一旦被查获，最高可处30万元的罚款哦。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5: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6: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5: 真的吗？
6: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7: 好，我马上打。
6: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8: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9: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0: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11: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1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13: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12: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13: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1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存的钱，你租的小小房子，你爱的人，你相信的那些价值，总有一天随风消失。

相当歇斯底里的疯狂，这是831的疯子。好啦，继续疯下去，来送上这是孙盛希跟葛仲珊的合作，疯起来。

来自孙盛熙跟葛仲珊的合作《疯起来》。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天气。那说到西南风增强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双重影响，全台天气变得非常不稳定。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也针对全台13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那其中呢，高雄市山区面临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威胁，而双北

北桃竹的山区以及南投云林以南的地区，还有花东山区，也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温度方面呢，南部高温有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那其他地区还是33到35度，其中大台北盆地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呢会再高一些。

0: 哎，你操场跑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1: 好，我休息一下。
0: 哎，你怎么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2: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0: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2: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0: 好，我来处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4: 关圣帝君在上，地主诚心祈求，这期给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5: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4: 哦，
5: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4: 虾米，这么方便？
5: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4: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好的，继续送上，这是怪物新人带来这首《你还快乐吗》？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4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神道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八里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197公里过彰化内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楠梓区新南路在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周边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端午节连续假期要到来了，
0: 耶
1: 耶！去年好像没吃到肉粽，哎、欸，
0: 为什么没吃到肉？肉粽不是必备吗？你怎么会没吃到肉粽？
1: 因为我们家现在也不会包啊，
0: 哦、啊除非我去外面消费买嘛，你自己 也不会想说啊，
1: 没有、欸，去年就忘记吃了。哦、我记得好像很多年没吃到肉粽，
0: 真的假的？我每年一定都会吃到肉粽
1: 啊，对，好好、哦，
0: 就是我妈现在已经不包，但是我婆婆还是会包，所以我们就还是会吃到
1: 婆婆。可以团购吗？
0: 团购
1: 想吃吃看，但她有包蛋黄吗？
0: 哎、欸，她会包花生、
1: 啊，那我不要了。
0: 我跟你讲，我们
1: 都要吃花，是要吃包花生的肉粽。
0: 对，我就觉得我。我跟你讲，我妈也是不包花生，但是我
1: 不
0: 会包花生、
1: 哦不行，
0: 所以我就把花生挑起来。
1: 对不起，
0: 要不就是
1: 如果热爱花生肉，就是肉粽里有包花生的听众朋友们，在此说个抱歉。
0: 我也不喜欢吃花生，我们就把它挑起来，
1: 可以挑起来了。
0: 对，我就把它挑起来，而且我这次我婆婆包的花生有稍微少一点点啦，就我们就挑比较少一点点。哦、有哎、欸，真的有哎、欸。
1: 就婆婆包好之后就一粽一粽把它拆开，然后把
0: 然后把花生
1: 发出
0: 来。
1: 哎、欸，我其实不讨厌吃头刀，可是我觉得加在
0: 就加
1: 花里，
0: 对，加肉粽里面就不爱，
1: 口感
0: 就
1: 糊糊、啊、
0: 就不喜欢。
1: 对啊，
0: 我也是，
1: 啊啊啊、
0: 我也是，我也是不爱花、嗯，不爱肉，不爱那个花生。
1: 好吧，本来想说蹭个一两颗。团购啊，我可以付钱的，我是可以付钱的。
0: 你可以把花生挑起来啦，这是真的啦。
1: 好啊，反正吃到最后也都是在吃东泉辣椒酱的味道。被我说中了吧？你不管包什么料，全部都是东泉辣椒酱的味道。
0: 辣椒酱，
1: 对啊。好，刚才啊，端午节
0: 计划了哈。
1: 啊，公路局对也推出了交通疏运计划。
0: 嗯，
1: 那今年的端午节连假从6月19日礼拜五开始到6月21日为止，为期3天。那公路局推出3大核心公共运输优惠，在长途运输的方面呢，全台湾总共有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啊，直接享6折的超杀优惠。
0: 对，
1: 如果是通勤族或者是常客，登录为 T-Pass 2.0 的会员，那当月累积搭乘2到3次，可以获得额外15%的回馈。
0: 嗯，
1: 累积达4次以上，更可以获得30%的回馈。两项优惠叠加之后，最高可以创造出等同于42折的超。
0: 4.2折
1: 啊、对不起，
0: 42折是什么？
1: 42折是什么？
0: 42折是什么？
1: 哎、欸，我就这样念过去了，好可怕哦！
0: 42折这样子啦。
1: 对啊，我怎么回事？我刚刚毫无灵魂的念过去了。42折 ，sorry。
0: 那我跟你纠正一下。
1: 对对对对，42折
0: 真的就超夸张的低、欸，因为其实
1: 我这样念错，大家印象会更深刻了。42折
0: 最低啦，几乎比半价还要再低，所以真的搭乘国道客运是非常非常的优惠哦、喔
1: 嗯。对
0: 对，而且呢，为了优化转乘体验呢，那旅客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还有高铁在10个小时之内呢，记得你要用你的电子票证。如果你要转乘在地客运的话，就可以享有客运一段票，又或者是基本里程免费的福利哦。那如果是搭拿那个纸本票券的这个乘客，则是要在转乘之前呢，要先去场站的一个过卡机先去逼一下哦，这样一样也是可以享有这个一段票的优惠啦。那另外呢，就是全台指定有高达50条的幸福巴士路线呢，在连假期之间也是全面开放免费的，所以还是就是鼓励大家在连假期间少开车，多多搭乘公共运输哦。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机车主哈、哦，可能都会有遇到一种情况，
0: 嗯，
1: 就车潮多的时候，待转格停满，机车进不去哈、哦。
0: 对，真的会、
1: 欸、有的机车就被迫停到斑马线了，这样是不行的哟。
0: 对对对 对。
1: 那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说明说，只要路口设有待转标志，或是内侧车道标有进行机车标线，
0: 嗯，
1: 那机车骑士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都必须要强制执行2段式的左转。
0: 对对对，
1: 两段式左转哈、哦
0: 嗯，
1: 那待转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压 到专供行人通行的斑马线。
0: 嗯，
1: 对，那警方会视具体违规情形审酌举发，
0: 嗯，
1: 可以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
0: 对，那如果说因此撞到行人导致受伤的话呢 ，A 罚款就会大幅提高到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而且会吊扣驾照1到2年。那如果说更严重造成行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话呢，罚款就是会高达36000元哦，而且驾照会被吊销哦。
1: 嗯，
0: 那针对说 A 机车族，真的有时候实在是逼不得已，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像我们上下班时间，就是交通非常繁忙的路口，你真的是停车带转去停得满满满，这样怎么办呢？
1: 我刚有疑问，所以到底如果不能往，因为他等于是停在斑马线，他是往前的嘛？
0: 对，就你就是因为他有时候是太满，你想停你没得停哦。对，所以那个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就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如果说真的是带转格已经真的是满到你没有办法停车的时候呢，机车其实你可以就是直行到下一个路口，再另外去找合适的转弯地点
1: 哦。
0: 对，那如果说有一种状况是，哎，我骑到带转格才发现啊，我根本完全停不进去，那你要在带转格旁找就是安全的地方停好，
1: 格子的旁边。
0: 对对对，你就是绝对不可以停在对向车道，还有这个行人穿道是不可以停的，免得就是可能万一会发生什么交通事故啦。
1: 嗯，
0: 对，那警方强调就是可能如果说你贪图方便，然后就我就想说我停一下什么那个停在人行道，停在那个斑马线上。或者是转弯地方，这个不行哦。因为万一造成行人伤亡的话，就是罚则会更加严重，而且可能会吊扣或者是吊销驾照。所以真的是机车族还是得要注意了。
1: 没赛要被停哦。
0: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还认识赞，
1: 现在满脑子都是霸掌。因为现在这一季这样子中间没间隔，所以没有隔很久的原因的情况下，我们中间都在
0: 刚才整首歌都在讲霸掌。
1: 我跟你说，霸掌里面包鸟蛋真是绝了。
0: 对，我就想我妈
1: 吃法，
0: 我妈包的霸掌就是有鸟蛋，而且是炸过的鸟蛋，然后有卤肉，然后有香菇，然后有那个就是
1: 完全就是我的，
0: 就是你的味道，
1: favorite,
0: 对不对？
1: 对，完全
0: 是我的。另外一个配料就是。你就是油葱，然后会炒那个豆干跟那个菜脯，然后一起下去炒。哦，那个真的是有够好吃的。好
1: 可惜，你的霸掌
0: 真的是好可惜，他已经
1: 我这晚了几年，对不对？如果早几年有机会
0: 吃到，对呀、啊，早几年你早点回来还有机会吃到。
1: 对、啊，
0: 对，他这几年已经没有在包，好可惜、哦，
1: 好可惜 哦、啊、哦。你刚刚说有一个
0: 小粉丝
1: 是他的粉丝，然后他很想吃传说中的霸掌，那我可以付钱，今天不够账也可以的。
0: 我会问看看，因为他。就是他有时候
1: 为了我重出江湖啊，
0: 金孙靠五号啦，你看，
1: 啊，我来和您结合啊，对啊，
0: 你说为了霸掌啊，那只是
1: 对啊。
0: 好啦，就是希望我也是希望那个还可以再吃到我妈包的霸掌，
1: 对啊，
0: 跟大家
1: 今年
0: 沟通一下这样子哈、
1: 啊。
0: 好啦，那我们这个阶段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骑自行车哈、嗯，自行车
1: 对，没错、嗯。那因为风潮盛行啦，自行车的这个交通事故也可能会攀升。
0: 对、嗯，
1: 那根据统计呢，自行车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是自行车骑士的安全知识不足、
0: 嗯、
1: 啊，比方说没有装前灯或者反光的装置，
0: 嗯，
1: 那在晚上骑车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0: 对。
1: 还有就是自行车的路权不明、嗯、尤其台湾车道太小了，那大小车也没有分流，
0: 对，
1: 所以对自行车只能够穿梭在车流当中跟汽机车争道、
0: 嗯、对，
1: 导致说这个肉包铁的自行车骑士、嗯、我讲肉包铁然后就会出现霸掌真的啦，
0: 你如果专心一点
1: 好好
0: 我一直脑袋一直浮现霸掌这样子，肉包铁的自行车
1: 骑士，肉包铁的自行车霸掌、嗯、啊，自行车骑士
0: 哈，
1: 对，交通意外事故也是快速攀升啦。
0: 对，我们要认真啦，我们要讲自行车哦、喔
1: 嗯，
0: 所以还是提醒骑自行车的朋友哦、喔，不管是你是骑远还是骑近，你真的是一上路就是一个安全的这个行为，就是要戴上安全帽哦、喔。对，虽然说很多大人或小朋友上班上课，可能你就觉得说我是在自家附近骑车，就觉得说哎、欸，好像没戴也不会怎样、喔。可是说真的啦，安全帽真的是最基本攸关你生命的这个关键配备哦、喔。
1: 对，
0: 因为呢，这个头部外伤是自行车交通事故的主要致命伤。所以呢，安全帽一定要戴，而且是要戴对才有效哦。
1: 对，那自行车安全帽正确的应该是前圆后尖、
0: 嗯、
1: 而且呢，合格的安全帽还要有经济部商品检验局的标章，
0: 对，
1: 那内部的发泡材质平均厚度也要有2.5公分，
0: 嗯，
1: 对，最重要的是后颈部要有5公分的厚度跟这个锥状的设计、
0: 嗯、对，
1: 才能够确保护到整个头部跟后脑，
0: 嗯，
1: 对，所以呢，建议单车族最好要选用单车专用的安全帽哦。
0: 没错，还有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要一样也是要注意路况啊，像一些什么坑洞啊，那些小石头小碎石多的地方就尽量是不要骑，因为这个真的很难骑，很不好操控啊、嗯、对，那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骑的话，那个车轮的内胎也是比较容易就是说不定被石头划破之类的，
1: 对对对 对,
0: 对，还有呢，像遇到十字路口的时候也跟机车一样，就是要遵守两段式的转弯，才不会就是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哦。还有呢，一样也是要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一样也不要说假觉得说哦自己技术很好然后在那边乱钻，这样也是非常的危险哦。
1: 嗯，那接着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晚上骑机车骑脚踏车的时候、嗯、一定要记得要有照明设备、啊、
0: 对对对 对,
1: 对，那晚上骑车必须要考虑到路段的照明度够不够啊。
0: 嗯，
1: 不过要注意的就是以前很多人常用那个反光贴纸啊，
0: 对，
1: 或是绑那个 CD 片哦。
0: 我
1: 现在好像比较少人用了、
0: 哦，真的是很老旧的车，可能 maybe 阿贝骑的那种，
1: 对啊，
0: 说不定还会有，
1: 以前就是
0: 对，
1: 然后后面反光的 CD 片这样，
0: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已经不太实用，
0: 嗯、
1: 亮度也不足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建议大家还是要使用 LED 前后灯、嗯、车帽灯等等哦，
0: 对，
1: 来保护你安全的自行车照明设备，这些都需要哦。
0: 没错，还有呢，要注意自行车的那个灯哦，如果是前灯，就是尽量用闪烁的模式，
1: 嗯、
0: 那后灯呢，则是选用全开模式会比较好哦。对，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前灯是那种高瓦数的 LED。 那种很亮很亮那种，那些亮度是很亮，但是记得哦，你不要正对汽车驾驶人的那个把揪哦，这蛮危险的，有可能也会造成意外发生哦。
2: 对，
0: 太亮了这样子啦齁。
1: 那另外也提醒，如果骑自行车闯红灯、穿越快车道或者是行驶快车道，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的规定，可以处新台币300元到1200元不等的罚款。
0: 对，
1: 还有呢，骑自行车一样不能够讲手机、滑平板、酒驾。
0: 对，
1: 好，酒驾最高会罚2400元，那拒绝酒测是罚4800元哦。
0: 没错，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呢，如果你把自行车骑上行人穿越道、斑马线，又或者呢是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呢，没有让行人先通行的话呢，则是会罚300元到1200元的这个罚款哦。那还有一个状况是呢，有一些民众就说，哎，也看过不少那种骑自行车的朋友，他是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讲电话，然后甚至呢，逆向就是走在那个斑马线穿梭在人群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就是一定要开罚哦。
1: 对，
0: 所以还是请大家一定要乖乖的遵守相关规定，保障大家骑自行车的安全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躺下，每天都在放假。海边的风吹起来舒服的让人想说脏话，对你感觉不复杂，所以就不害怕不慌。不管你想要住哪，那都是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日公布了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结果，认定全球60个经济体在禁止强迫劳动货品进口措施上仍有不足，建议加征10%到12.5%的额外关税。其中，台湾被列入了适用10%税率的名单，主要是因为美方认定台美签署的对等贸易协定已就禁止强迫劳动货品进口做出了具体承诺，因此获得了较低税率的待遇。不过，调查报告和联邦公报均未说明最终措施何时实施。此外，美国贸易代表署也表示，依照301条款建议加征关税的范围，不包含已被课征232关税的产品，还有其零组件，以及可能导致美国国内供应短缺的品项。对此，我国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从今年3月美方启动301调查以来，台湾已经持续向美方沟通，我方也向美方说明，未来将会依贸易法作为法源，严厉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以维护供应链人权以及永续治理。科威特国际机场3日遭到攻击，造成了旅客死伤。美国和科威特指控伊朗攻击民用设施，但伊朗革命卫队宣称是美国的防空飞弹误击自家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则发文强调，伊朗有权对美国军事行动相关设施发动防御性攻击。面对中东局势再度陷入动荡，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专访时表示，希望会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认为穆杰塔巴备受伊朗尊敬，绝对有参与谈判，不排除未来安排两人会面。而川普也重申，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美国将会取得并销毁浓缩铀，渴望在周末取得重大突破并达成协议。澳洲去年12月首开先例，宣布16岁以下青少年禁止使用社群平台，包含了 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 等等。平台也必须封锁未满16岁使用者的账号，如果违规，恐怕会面临最高4950万澳元（大约10.2亿新台币）的罚款。如今，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表示，6月1日起已经取得执照了社群媒体平台，必须确保只允许16岁以上的使用者注册。平台必须在6个月内逐步推行年龄验证机制。未满16岁的既有用户将会有1个月的时间下载或转移个人资料。效力于 MLB 底特律老虎队的旅美好手李浩宇4月17日首度升上大联盟，成为老虎队轮替内野手之一，也成为台湾第19位站上大联盟的球员。他在大联盟累积出赛32场，缴出了2.05打击率、2发全垒打、9分打点，整体的攻击指数 OPS 为0.579。不过，李浩宇2日虽然敲出了在大联盟生涯的2轰，帮助老虎队以10-9拿下胜利，隔天却因为球队的人员调整遭到下放 3A。 老虎队本次异动是因为主力好手托雷斯正式从伤兵名单复出，球团最终决定将李浩宇下放 3A， 但老虎队总教练辛奇肯定李浩宇的表现，也看好李浩宇一定还会再回到大联盟，期待他透过这次的经验吸取养分，下一次被叫上来时能够更游刃有余。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惠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7: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个资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6: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陶喆带来这首《千言万语》，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听完了陶喆，接下来听关喆，他是中国歌手关喆，当年以一首《想你的夜》称霸台湾 K 歌排行榜。那这首新歌《寂寞绅士》也很好听。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正有够，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
3: 网络大升级，火力五告诉啦！
2: 详价远传门市人员。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8: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9: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四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10: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11: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10: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11: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10: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1: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1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2: 上大上大上大汽车，
13: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4: out，
13: 泡水车
14: out，
13: 调表车
14: out，
15: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3: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0: 嘿，我是魏如云，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17: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先带你回味凡人二重唱。

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也是凡人二重唱的代表作之一。那凡人二重唱由莫凡以及袁惟仁组成，那他们是民歌餐厅驻唱出身呢。1991年呢，两个人正式以凡人二重唱推出了首张专辑出道。那他们曾经连续三年入围，然后呢两度在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演唱组合奖。那这首我愿是你最温柔的风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心甘情愿》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呢也拿下了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好啦，再来一首经典，这是刘德华《我和我追逐的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为了迎接6月21号的国际瑜伽日，台中市政府运动局、西首、草马、北区、南屯国民运动中心以及大理太平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还有港区运动公园以及北屯东风儿童中心等七处场馆，在6月份推出了指定瑜伽课程9折优惠。台中市运动局说明，民众可以依照自身需求选择基础瑜伽或是伸展瑜伽，透过呼吸和延展放松身心，也可以尝试空中瑜伽、垫上皮拉提斯等课程，提升核心稳定度还有身体的控制能力。此外，场馆也提供孕妇瑜伽还有多项的体验课程，让不同需求的市民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逐步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台中市公社民营太平宜昌托婴中心昨天正式启用，成为台中市第52处的公托，也是第一处设置在行政中心的公托。台中市社会局说明，太平宜昌公托规划收托36名0到2岁的婴幼儿，由专业团队提供安全细致的托育服务，服务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6点，并协助家长申请托育补助。只要是涉及台中市0到2岁的婴幼儿，父母或是监护人一方涉及于台中市且符合资格者都可以报名登记。2026鹿港庆端阳小镇光影艺术节预计在6月6号6点半在旧鹿港西水中舞台举办点灯仪式，并同步发放2000份的纪念品兑换券。活动当天不仅有舞蹈和 DJ 现场演出，更首度结合了功夫熊猫，打造沉浸式的光影场域。展期从6月6号起到8月23号止，欢迎民众走访旧鹿港西还有桂花巷艺术村等灯区欣赏。更多的资讯可关注彰化县旅游资讯网和爱玩彰化脸书，或是到官方网站查询。2026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会由纸风车剧团带来五场演出，分别是6月19号在苗栗市县府广场的屋顶看世界，7月15号在卓兰高中的屋顶环游世界，8月1号在卓兰运动公园的三国奇遇，8月16号在南庄国中的保利回家，以及8月23号在苑里国小的番薯森林奇遇记。另外，即将成真火舞团将在7月18号在公馆国小首度演出新作品《动物消防队》，以火舞结合特技和舞蹈，传递防火安全还有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最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1: 啊，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0: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哦！
2: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3: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0: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4: 好了好了，知道了。
5: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6: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5: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4: 喂，妈，我好想你。
7: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2: 城市夕阳风云榜，

0: Dance Command。
1: Hello，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留言区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哇哇哇！继争议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酷娃恰力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 二十六》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恰力，也是有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or flush the Thunder Mug. 103.5
1: The Wolf. 这个名字你要注意的，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105 Miami。好，本周第八名歌曲《Tied Up》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y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0: Dynamic Sound von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地心病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篮合作，这是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一首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话题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球。

敏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强健联手，成绩就是威亚。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近年来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器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性，

为前面我们已经听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海再来一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本周 Number One。Oh yeah， 恭喜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继续稳坐本周香榜冠军。Drop That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人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词果然很少女耶。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我们回来咯，
2: 快来吃山竹
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4: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6: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5: 还好有他们，
6: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8: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7: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8: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7: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陈奕迅这首《你为什么哭了》呢，收录在《上五楼的快活》专辑当中。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罗志祥的台语歌曲《秀喵喵》，也是他的词曲创作，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0: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2: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1: 真的吗？
2: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3: 好，我马上打。
2: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4号晚上7点钟，欢迎你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北中南各地下了一点小雨之后，好像有一点点寂寞的心情，没有关系，城市夜间部今天晚上3个小时准备好要陪伴抚慰大家寂寞的灵魂。所有城市当中，如果你感觉到有点孤单或是有点 emo 的话，今天晚上的节目非常适合你收听，因为今天又是久违的全慢歌系列了。哈德准备了好多的这些抒情歌曲，这些慢歌要跟大家一起沉淀一下心情。首先带大家到沙滩上，这个沙滩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可以是你记忆当中最深刻的那个沙滩，比方说垦丁的沙滩，或者是在国外你拥有那些快乐的回忆也好，或者悲伤的记忆也好，每个人心中一定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沙滩。蔡健雅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

来自于蔡健雅的沙滩。今天节目之前要先跟大家打一下预防针，通常我焦虑的时候话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今天节目上面要讲的话会非常非常非常多，所以请不要嫌它的稿位，还是我平常讲话会太少，我不晓得多跟少要怎么拿捏，但我觉得我今天就是难得有好多话想跟大家讲，那就一边听歌一边来聊天吧。刚好今天晚上也有十元点歌机，刚刚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沙滩，原唱来自于陶喆，接下来要听回原唱的歌，陶喆《流沙》。

电视刚刚听到两首歌曲，来自于陶喆的《流沙》以及 IU 的《夜信》Through the Night。 晚上7:20了，今天晚上的三个小时就像一封信一样，我们要打开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天。生活不会每天只有快乐，就像我们天气不会永远只有大太阳，那有时候就会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偶尔会有一点阴天，偶尔会有点下雨，但这都是生命的常态。差别在于在不同天气底下我们选择怎么过，听着什么样的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千娜，不曾回来过。

借由这些歌曲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继续迎接 Friday。 刚好最近又在毕业季，所以每一年的六月我们都在练习怎么样告别，怎么学会跟别人说再见。毕业也是一样的，虽然大家都说毕业之后会见面，但圣洁时也唱过了嘛，根本就不会再见面，还是会见啦，就比较少，没有办法大家一起了。 Yui 这首歌曲 Goodbye Days。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 Yui 在2006年发行的经典歌曲《Goodbye Days》，也是他自己主演的电影《太阳之歌》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当时我记得是，我好像是在电脑上面看的，啊，是纯爱系列的一部作品啊。那他自己唱自己演，在片中饰演罹患这个着色性肝脾症，他没有办法直接照射阳光，所以他非常渴望阳光。太阳之歌来自于 Yui 的歌曲 Goodbye Days， 就像哈德一样也非常渴望阳光哦。今天的天气不算太好，有人跟哈德一样只要一下雨心情就会很差的吗？我虽然在笑，但其实下雨就令人觉得很烦嘛，就是我永远希望24小时 always 大太阳，每一天都是，哎，怎么会这样呢？我真的大部分的人好像也会这样，但是有些人就会特别明显，只要雨天一下下来之后，那个心情就会有一点小闷闷。所以今天如果你也因为雨天而感觉到心情有点闷闷的，他的这些好歌陪大家一起沉淀。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明天呢全台降雨的情形也是一样，中部以北以及大台北要严防豪雨哦。下个礼拜因为滞留风跟西南风影响，将会连续下雨一个礼拜，不排除会启动比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今天甚至还打雷了，我差点就是尿湿我的裤子，吓死我了，会打一下下而已。你看，想说有这么夸张吗？没办法，我们就是讲话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2: 林雨欣讲，今天第一封信很长，这是三张信纸粘在一起啊，一般人不会粘在一起啊，一般人就是三张，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这样，但这张很可爱，它三张粘在一起，所以它变成一个很长的信啊。好，来，这一次来自于台南的小安哈。那小安说，若不是因为哈德提供这个平台，我想我不会特别写封信给自己，所以寄给你的同时，我另外誊抄了一份自己留存，打算毕业的时候再打开来看。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开始没有料想到的，做这个主题给未来的自己啊。那我不晓得之前寄信来的这些同学们有没有自己也留存一封啦，因为毕竟是给自己的信嘛，差别只在于在我的节目上播出而已，但最重要的是你给你自己啊。好，那小安说呢，小安，首先恭喜你终于度过你人生中最低潮，经过这几年的震撼教育的洗礼，你是否更爱自己的人呢？从小常听长辈们说要爱惜自己的羽毛，然后年少的时候我们不懂，因此做事不顾后果，犯下了大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失去了最珍视的自由。其实我们都清楚，任何理由都不能是做错事犯罪的借口。谨记这次的教训，可以回头看，但切勿走回头路。任何看似理所当然的人事物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妄自菲薄，别轻易的否定自己。为了成为更好的你，我很努力，你要继续保持哦，请你好好珍惜我们都引颈期盼的自由，祝福你成为崭新的自己。想要点播的歌曲是 David Guetta 跟 Sia 的 Titania。 这首歌呢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歌，每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总是能替我充电，让我能够继续的面对各种难关。希望自己能够像歌词一样练就金刚不坏。Titania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叫无坚不摧，因为它是很硬的金属。加油了，小安点播的歌曲来自于 David Guetta 加上 Sia 的这首歌曲 Titania。

杰米古塔将西亚的 Titania 7:38，现在进行到林雨欣唱的第二首歌咯。好久没听到 Titania 了。这首歌以前好像也会在夜店播诶，但是它在舞曲里面算相对比较抒情的。再来听到了这位是你的 ID 叫仙女下凡。我以为是一种比喻，但是直接是你的 ID 了是吗？好，仙女下凡要点首歌曲哦，那要点给明明姐姐18岁生日快乐，同时也是送给未来的我们。说命定的感觉不只用在情侣，也适用在你和我之间。对我而言，你就像家人一般的存在，照顾我，包容我，支持我做每一件事情。虽然是人生低潮时相识，但是患难见真情。希望未来的我的生命里一直有你。好，然后要点播这首，帮你点播备用歌曲了，《台北的天空》。

今天台北的天空应该是也是乌云密布吧，下着丝丝的细雨哈。再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台中的小 A， 接下来是台中的天空了。那想要请哈德传情意给台中吹场的谢立勇老公。那他说呢，6月4号是我们两夫妻满1周年的纪念日。那你说因为爱是用心而不是写信得来的，所以要跟你说 I love you。 点播的歌曲是乐团不会消失的夜晚。在

想要近距离感受城市的脉动，请您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阿庆。

7:48，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蔡依林《亲爱的对象》，这是关于我和片名太长，我反而一时之间忘记了。哦，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各位，你后面听到了重拍，是心跳声哦。

在这个工商社会之下，如果什么都是假的，如果什么都是演的，但是心跳是没有办法演出来的，它是你原生的一种自然生理反应，所以心跳骗不了人。心跳的频率大概在40 BPM 到60 BPM 之间，所以刚刚听到蔡依林这首歌曲《亲爱的对象》，其实这个心率偏快。不过因为当时这首歌就是要比喻，就是遇到一个让你心动的人产生的心跳，所以速度稍微快一点点。接下来这首歌是神曲了，来自于英国的传奇乐队啊 Massive Attack， 这首歌叫 Teardrop。 那这首歌呢是豪斯医生的片头曲，同时呢你后面听到的这个节拍，这个重拍啊，它其实是在模拟就是小朋友在羊水里面的黑暗心跳声，也是一首 Trip Hop 的经典作品。

上个月去主持了一场婚礼哈，然后呢，婚礼的中间过程结合了性别趴，但这个性别趴非常特别，是因为在婚礼的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新人已经有新生命了，都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啊，然后在第二次进场之后呢，就安排了这个桥段性别趴，而在性别趴之前，我们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桥段来呈现，就是我们先跟大家讲说。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宣布，然后我们就直接放了小朋友的心跳声跟超音波的那个画面，哇，当场全场起鸡皮疙瘩，我也起鸡皮疙瘩，而且甚至我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啊，这个激动的心情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是一种人类原始的本能，原始的喜悦，你是开心的，你是震撼的，你是跟所有人一起知道这个新生命正在诞生，听到他的心跳声，看到画面上面在跳动的那个小小的胎盘，是胎盘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整个画面跟声音的结合，一瞬间出来的时候，全场都我不太晓得怎么用言语形容那一种氛围感，好像我们跟宇宙连在一起了。虽然我们在婚宴场地，但我们好像在宇宙的正中央，很难以形容。

一连两首跟心跳有关系的歌，来自于蔡依林的《亲爱的对象》，以及这个英国的传奇乐团，来自《强烈冲击》哈，《Massive Attack》这首歌曲《Teardrop》。时间来到晚上7:56哦，我今天聊着聊着忘记，等一下要po文了哦，等一下一样也是要来十元点歌机哦哦，今天主题好点好点，但我觉得今天点歌的方向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等一下在节目上面又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点歌的主题，然后要怎么个点法。两首心跳的歌曲送给目前心正在炽烈跳动着的各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大小事，好事或是坏事，或是那一些足以压垮你的事情，只要我们的心脏还在跳动，就代表一切都还有继续下去的力量。 Joyce 的歌曲《心跳199》，这首歌算是今天稍微比较偏快的歌了，下个小时见咯，记得到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的账号这边来留言点歌，题目是什么呢？卖个关子。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2: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1: 真的吗？
2: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3: 好，我马上打。
2: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5: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4: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5: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时间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贴文贴出咯。今天要点播的歌曲是主题是跟毕业有关系的歌，但我觉得每一次齁，因为去年也有做这样的主题啊，其他 DJ 也会做这个主题啊，大家点的不外乎就是永远的画面啊，风筝啊，然后那个五月天的那个是什么还有当我们一起走过啊等等的啊，那因为毕业季来来去去就那几首歌嘛，虽然现在很多的学生都会自己写毕业歌了，但我还是希望在这个毕业很特殊的生命阶段，很特殊的求学阶段结束之后，其实也还有很多歌可以给他们一点启勉跟祝福。所以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一首是跟毕业有关系的歌有关就好了。我们都很笼统的很广义的来讲什么东西有关呢，祝福他们啊，或者是一些想要勉励他们的话，或者纪念你们自己的青春岁月等等，我觉得这些主题都算。那顺便呢，也借由今天点歌的主题一起来聊一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有没有改变你一生的老师。现在好像大家不太会分享这件事情，那因为最近的教育业真的太低迷了，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大家的分享，帮我们所有全天下的教职人员加加油打打气。你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童年时代印象很深刻的老师？也许他特别好，他的教学方式非常特别，在他的带领之下，也许成绩 并不一定突飞猛进，但是他教导你很多人生的道理，这些都可以哦。所以欢迎大家，我们这个小时就是听歌聊天，我们不会停下来了。

S.H.E 的17岁的那一年，还记得那一年的你吗？记得那一年你的发型、你的眼镜、你裙子或制服裤的长度，还有书包上面的涂鸦，你都还记得吗？

也许经过聚散和离分，像我常讲，就是如果没有分离的话，那么相聚就毫无意义可言。正因为有分离，所以相聚才显得有意义啊。我们设想一个情况，我们一群好朋友永远在一起，我们也不会老死，然后我们就一直相聚在一起，一直相聚，一直相聚，一直相聚，这样直到永远。嘿，那在这个相聚的每个日子里，会产生出意义吗？我不知道，可能也许得要面对分离，才会为你们相聚的过程下一段注解吧。

我的意思是哈，既然分离跟分开是必然的，人生中必然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要学着在分离跟道别说再见的时候，留下一个连你自己都觉得帅气到不行的身影，这样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才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聊。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不知道算不算示范歌曲，我今天做节目的逻辑跟结构都跟之前不太一样，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学员点歌机的点播主题，我想要告诉毕业生一定要相信自己。虽然没有人找我去拍片了，好，献给某某学校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 DJ 哈德。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呢，希望你们一定在毕业之后要相信自己。我每个学程毕业的同学们哦，有一些人现在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有些人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然后也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讲认真的，曾经很好那些朋友就消失，消失了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惆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每个人有每个人出现或消失的理由吧。但我想要跟所有的毕业生讲说，一定要相信自己，因为很多人在毕业的时候神采奕奕，双眼炯炯有神，但经过社会的洗礼之后呢，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赫然发现镜中的自己的眼神变得暗淡无光，到底是失去了一些自信。所以不管怎么样呢，一定要相信自己好吗？

今天属于点歌机要点的歌是跟毕业有关系的歌。其实卢广仲明明有更适合的歌，叫做 Nice to Meet You， 就是他自己毕业的时候写下来对淡江大学的感情的一首歌。 Nice to Meet You 更适合毕业生，但我觉得这首也很适合。那同时这首歌除了给毕业生之外，我觉得也要给很多在第一线的教职人员，所有的老师们，我好想好想给你们一个拥抱。最近的新闻太夸张了，大家有常听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哈德非常不喜欢把现在的小孩或是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当做我讲话的起手式，因为当你这么讲的时候代表你就是一个老人，所以我很不想要这样讲。但是新闻太多了，比方说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个老师出来控诉，他说他在学校管教学生的时候，这个学生回他什么呢？学生回他说，你的薪水还不都是我付的。哇，我觉得已经没有下限了啦，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下限了，有点难受，有点难过。因为哈德之前的工作是第一线接触教职人员，就是会第一线接触到很多的老师。那随着不同的学程会有不同的问题，也许有一些学生会比较直接的去对老师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或是甚至还有另外一种路线的是可能 maybe 是集体霸凌老师，或者是运用一些人际关系的方法来去孤立老师。我觉得这是很以前的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我听过最夸张的是什么呢？还有学生一起朝教师办公室门口丢大排泄物，差点直接讲出来，还是用文雅一点的说法好了。所以我希望在今天随缘点歌机，大家除了点歌之余呢，也可以顺便的分享大家求学阶段有没有一些你印象很深刻的老师。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我国小六年级的班导，那他其实刚毕业没多久，看得出他对教学的热忱，因为他的职业生涯才刚要上路嘛。那因为哈德小时候是体罚的年代，所有人都是先打一波再说，后速供啦，热熔胶啦，椅子的把柄啦，能是棍状物全部都拿来打人就对了。不过呢，因为我们这个班导他可能是因为刚毕业的关系，他还年轻，也许他不想要再用体罚的方式来处罚学生了。可是那个时候很尴尬，刚好是一个交界处，所以当你不使用体罚的时候，你看很尴尬嘛。小朋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已经从小被打到大了，那五六年级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这个老师爱的教育之后呢，有些我说有些哈，有些小朋友就开始皮了。那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这位国小老师，他还是会用棍子，可是你能够感受得出，他棍子挥下去的那一瞬间，他自己都已经快哭了。他是非常非常痛心的在使用这种方式，在那一个介于体罚跟爱的教育的交界处的那个年代。那我之所以说他影响我们很深，是因为这个老师从来不以成绩的高低来看我们，他以我们每个学生的特长，每个学生的特色去对待我们。比方说我在小学的时候功课其实也没有很好，但是我就很喜欢表演，喜欢唱歌，喜欢主持，所以老师之后所有的公开的活动啊什么的，全部都交给我去发落。然后有些同学体育很好，就鼓励他去练体育。有些同学很会画画，有些同学很会写文章。那我觉得老师也是算适性适才的去教导这些学生，而不会因为哪一个学生成绩好，哪一个成绩不好而有差别的对待。那是我这辈子求学生涯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谢谢这位老师刘老师，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电台啦，但我前阵子我主持的照片还被他截图。8:17，你的求学生涯当中也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老师吗？

这是来自于张悬的无状态。你知道自己的情绪状态吗？昨天晚上熬夜把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部戏看完了。那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部戏，它的我不知道我怎么翻译成这个名字哈，它原本的片名叫做每个人都在跟自己的无价值感对抗。什么叫无价值感呢？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部戏里面哈，在一开始它有一个架空的设定，就是每个人可以去带一个心理研究机构出的一款手表，这个手表会反映出你现在当时的情绪，透过你的脉搏去感受到你此刻是处在什么样的情绪状态之下。那男女主角刚好都有接受了这个计划的测试，于是呢，他们在整个剧情的推进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情绪，有时候沮丧，有时候低落，有时候感到懊悔，有时候安心等等的，但是有一些情绪没有办法被感测出来。那这些没有办法感测出来的情绪呢，他们就会找这些同样出现这种情绪的人凑起来，一起帮这个情绪来命名。哇，我觉得这个概念它直接就是把觉察这件事情显化出来了。在我们没有办法自我觉察自己的情绪，无法辨识情绪的时候，有本书叫情绪怪兽嘛，教小朋友怎么样分辨自己的情绪。你知道为什么分辨自己的情绪这么重要吗？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想，为什么什么样的状况会让我出现这个情绪呢？比方说你现在被妈妈骂了，你感到很生气，手表上面出现的是什么？是恐惧。要怎么样面对你的恐惧呢？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方式，你自己去调试。那剧中里面这个机构的心理医师就说，能够辨识自己的情绪，虽然没有办法阻绝你的负面情绪，但可以阻止你的负面情绪继续的扩大。我就想说，哇，这套逻辑不就是觉察吗？就是你开始有一些自我觉察的时候，你就不会放任这些情绪，你能够辨识这些情绪，你才知道怎么样来去跟它和平共处，怎么去把这个影响减到最小，或者是在这些情绪出现之前就转化它。所以我觉得这部戏非常非常有料，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那目前研究出来的情绪，人的六种基本情绪是快乐、悲伤、恐惧、愤怒、惊讶跟厌恶啊。有人研究27种，也有人研究40几种，这个都不太一定。那刚刚提到片名的无价值感算不算情绪呢？其实不是情绪，因为情绪实在太复杂了。无价值感可能是焦虑加上悲伤所演化出来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人还有很多未知的情绪，但是只要你能够保持自我的觉察，时时刻刻的检视自己，问问自己，学会辨识情绪的方式，我们就有可能去阻止负面情绪继续的扩大了。背景音乐听到的是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来自于泰妍的 Peace。

张栋梁的歌曲年华。晚上时间来到8:29了，昨天收到一个私讯，就是我在犹豫要不要跟大家讲，讲的又很像在发牢骚。反正呢，事情是就是，反正昨天有一个进修部的同学，他就毕业了，他就私讯给哈德，他说哈德真没意思，因为他的歌都没有被播出，这样就金波艺术哎，积累艺术的地儿啊。但我想讲的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来信的量真的很大啦，我们一年2000多封、3000封。第二个就是关于选歌的标准，哈德也常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当然版权没有的。

然后不符合电台调性的其实我们也不会播，然后你有符合点歌的主题的就会优先播出嘛。那其实有很多同学他也是写了三次写了五次写了七次好不容易才成功的，所以当然中间有时候会没有机会被挑中，那也没有办法，因为可以播的时段就是这么少，那来信量就是这么多，那难免就是当然会有一些漏掉的。那我只能够非常消极的呼吁大家，你就多尝试，我就多尝试。但是我绝对没有没意思，因为我有时候也连休假也做节目来播这些就是点播的信件了，所以我绝对不是无意无事，我做有够意思的，真正。

看到这个私讯的时候，其实啊、除了有一点点小小生气之外，大部分的情绪其实是有点难过。啊，这个还需要再修啦齁、哦、他的一生的课题就是不要被别人影响情绪，但是确实被影响到了。所以我除了把这些筛选标准再次的跟大家公布之外，再次的再三的说明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真的，因为我三个小时全部都播来信，全部都播点播，也播不完了、啊。所以呢，我会试着尽量的抓平衡，但如果真的抓不到，也是拍摄咯。

陈奕迅的陀飞轮啊，感谢听众朋友哈，我刚刚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私讯来给我拍拍这样啦啊。其实我要分享这件事情，也不是要讨拍，或者是试图想要解释或证明什么。我只能说，我必须把原则拉出来，并且让大家理解，因为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阂是来自于资讯的落差、理解的不足。我希望可以把我的心情讲出来，让大家。可能也许有一些充分的理解哦，至于不能理解那也没办法，至少我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我大概了解一下。最近我之所以被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部戏给吸引，是因为呢黄东满男主角具教焕嘛，他在他的同侪里面是他的同侪，大家都已经飞黄腾达，然后有名的有名，有钱的有钱了，只剩他一个人还坚持他自己的道路。会做这份工作是源自于我的热爱，我也不因为这些小事情就放弃做这件事，而且并且我非常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我也热爱这个工作，所以我必须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只是会觉得就是我已经做一件不那么符合外界看到的大富大贵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的动机是来自于某种使命感，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却还是被嫌弃了，让我有一点，我是觉得有就是哭笑不，也不是哭笑不得，也没有人会到哭啦哦，只是还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我很认真，我每一封信都有看。我一封一封都有挑出来，符合标准的我会播，没有符合的我就不会播，就这么简单。那至于来信量是多是少，会不会还有人要寄来，会不会还有人要听，会不会还有人要点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范围了，我只能这么说，信件很多，时间有限，所以也只能这样啦。

我认为今天的歌单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因为在做这份工作，在当 DJ 哈德之前，首先我先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也会有我自己的情绪波动，但是我透过我的歌单的编排，还有我每天节目的内容来做呈现，希望可以吸引到有共鸣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天也一样感到有一点疲倦，或是有一点需要沉淀的话，也许你可以从刚到现在的这些歌单嗅出一点端倪。刚听到是陈奕迅的陀飞轮之后，这首歌曲来自于 Vess and Hazy， 求救讯号。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不晓得，我想跟大家共勉，只是因为过去在回国之前，我做节目，我每一天都是像一颗小太阳一样，不管我的心情如何，我都要像一颗太阳一样永恒燃烧，照亮世界，散播欢乐，散播爱。但回国之后，我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没有必要为了你可能会有一些低落或失落的情绪而感到抱歉或沮丧，不只是我，任何人都一样，就跟他和平共处吧。毕竟快乐有快乐的歌，悲伤的时候有悲伤的歌，这都是生命的一环。

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我不晓得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还怎么样，就是会有一阵子分享欲会急速的下降。我这边所谓的分享欲是，你可能也不想贴文，你也不想要发现实动态，然后你也没有想要跟任何人讲任何事情。那要不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我必须得开麦，不然我其实没有想跟任何人分享任何事情。那某个状态下好像会变得分享欲很低落很低落哦。但很难得的是今天就是像我节目开头讲的一样，在我焦躁的时候我会一直很想讲话。我不晓得这对于这份工作算是加分还是扣分，也不晓得大家是比较想要听歌多一点还是听我讲话多一点。所以也很难得啦，我今天讲的话量大概是一整个礼拜的话量吧。我就说我今天节目一定会很搞微的，你看吧，就这样子，就真的是疯狂讲话哦。但我也是很怕变成那种中年的说教男，所以呢，我前阵子有问 Gemini 一个问题，我问 Gemini 说，请问要如何帮助他人觉察？如何帮助他人觉察？那 Gemini 就给我一个建议，他说呢，帮助他人觉察绝对不能够用说教的方式，因为你越说别人越会启动他的防御心态，他会觉得我的认知是不是错了，所以你越讲他越不可能觉察。所以 Jim 来说，帮助别人觉察的方式只有用真实的生活案例去让他带入，让他自己发生了这个状况，自己遇到了这个情境之后呢，你再出现说一些什么就可以了。所以帮助别人觉察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不太存在的。我怎么讲到这边啊？我只是想要讲一下我最近本来很想跟大家讲的事情而已啦，所以我后来也就放下了。我就想说好吧，这个毕竟也是每个人的任务哈，就像我最喜欢的那一本书《最讨厌的勇气》里面讲的一样，课题分离 课题分离，自己的课题自己处理啦。刚刚听完了 Vess and Hazy 的求救信号之后，翠乐团这首歌曲《黑暗的尽头》，这个歌单的编排快要到尽头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反转哦，不会一直这样子消沉下去的，好吗？

如果有今天才转来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这个 DJ 那一滴在写写念哈？我们毕竟不像其他广播节目或者是 podcast 一样，我们可能讲一讲，讲出一些什么人生大道理，让你醍醐灌顶啊。没有，有时候 sometime 就是生活的这些琐事哈，琐碎小事啊。那我提出一些事情，也许你有共鸣，你也会一起思考，但没有人有标准答案，我们也不需要标准答案，就是大家这东西抛到空中来，大家一起聊聊天，一起思考思考。在平常繁忙的工作之余，晚上一边休息的时候呢，也好好沉淀自己的心情。我其实一直很羡慕我有一些同学啊，他们就是已经消失在社群媒体很久了，你看他脸书也没 po 文，他限动也没 po 啊，基本上谁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知道，他完全脱离了所谓的社群媒体上面的比拼啊。大家这边在拼他房子多大，这边在拼他车子多好，这边在拼他包包多高级啊，那他就已经跳脱了。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这样，就默默消失了。可是他没有过得不好，他过得也很好，也许爱情事业家庭两得意哦，都过得很好，他只是消失在社群媒体上面而已啊。我就好羡慕这种状态，可是我的工作没办法，我还是要 PO 啊，因为我在做外场主持，我做广播电台 DJ， 我必须要跟群众产生连结，所以这让我很矛盾啊。就是也许天性跟生命阶段到了一个不太想分享、分享欲低下的阶段，但我还是必须要做这些事情，就跟这首歌一样，为什么给我一颗那个跳动的心脏，却忘了给我飞翔的翅膀、我相信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很多人的写照。所以呢，在这个小时的歌单倒数第二首歌，差不多要来做总结了。五月天的《闯》。

这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进入到尾声了，等一下九点钟就要换大家点歌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点歌的话，也欢迎你到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然后 IG 的话是 HADROMG HADROMG。 如果你懒得打字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 Google 里面搜寻哈德，两个平台直接为你呈现，你要加哪一个都可以，帮忙关注按赞一下，并且在最新的点歌贴文上面留言点歌即可。我们今天要点的是跟毕业有关系的歌，不一定是要很传统很经典的那种毕业歌，也有一些比方说你跟年少时代的一些对话，或者是你想要送给毕业生的一段话语，还是你自己感同身受，你自己是应届毕业生，你觉得哪一首歌能够代表你们，这些都可以点，没有任何的限制哦。那我们这个小时，哇，我讲了好多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林小培的，那又如何？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敬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2: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1: 真的吗？
2: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3: 好，我马上打。
2: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0: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4: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0: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啦啦啦
6: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学员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今天的主题要点一首跟毕业有关系的歌，顺便来分享一下在你求学生涯当中呢，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也借此为我们第一线的教职人员来打打气。在我们收音机前面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都是老师，包含我自己本身，家母也曾经是老师，不过他是补教业的老师，我妹也是老师，她也是补教业的老师啊。不过师者嘛，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除了功课上面的教育之外，我觉得有时候在学校里面的日常生活，当然大家都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但是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跟家里面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认为在学校算是一个小型社会，那他必须要学习的有跟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沟通，还有你对于老师之间的关系，还有人际之间的处理，以及你在群众中的角色，你如何定位你自己，这些都是在学校学到的。那接下来今天第一首歌曲哦，哇，我觉得这个告白非常诚挚，非常诚恳，作为今天的第一棒，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心目中你求学阶段当中的那一位好老师，我们给他鼓励一下。虽然我们没办法颁发那个师铎奖，但是我们就是在节目上面谢谢这些老师们教导，让我们能够顺利毕业，而不是拿到肄业证书。这位是黄婉伦，好，黄婉伦。那婉伦呢，想要点播的是蔡佩萱的《青春有你》啊。他说呢，记得我就读的高中毕业歌都是当年的碧联会组织团体自己写自己谱曲，然后去录音室录歌，所以每一年毕业都有一个主题，一首专属于那一年毕业生的歌。然后呢，婉伦想要分享一位对他一生最大的恩师魏老师，我就不讲全名了，这比较拍摄一点，就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要露出他的全名，魏老师，魏老师。那他说呢，他是我国小5-6年级的导师，那5年级的那一年父母离异，一度我得了失语症，甚至呢每节课都往外跑，曾经想不开。那永远记得那一天，老师在栏杆拉下我，把我带进教室，对我说了一句，大人的世界不是你的错。然后那个婉伦说，当下我崩溃大哭，哭完好像把所有压抑的情绪宣泄出来。那么隔天呢，婉伦说他就能够好好跟大家交流，甚至展开笑容，重新融入环境。那后来老师常跟我聊一些新的观点，他教我要把眼界放远，学会观察，随时做好等待机会。那婉伦想要跟他说，老师谢谢您，如果没有您就没有现在的黄婉伦。所以呢，他说老师您当初一句话救了我，把我从万丈深渊救赎出来，谢谢你，愿您平安健康。哦， 好的，来听一下婉伦点播了这首歌曲，蔡佩璇的《青春有你》。

蔡佩萱《青春有你》，然后另外一位同学也点播了这首歌曲哦。这位是，哎，跑不见了哈，惠丽啊，惠丽也点播这首歌。惠丽说她是今年高三毕业生，目前在等大学。这首是我们学校今年的毕业歌，去年九月开始准备统测，平日的晚上都会听城市夜间部，渐渐的成为了一种习惯，也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谢谢你哦。

谢谢婉玲的这个故事。我不晓得有没有收音机前面有老师，你最近刚好正处于想要放弃教职工作的状态下，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要放弃，我也完全支持，完全支持。但是婉伦的这个故事如果能够有激励到你继续坚持的话，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好事。但我必须再三强调哦，不管要放弃还是要坚持，这都是合理的，这都是怎么讲啊？反正我觉得啊，现在这个时代哈，因为我之前很多老师朋友也跟我分享啊，他们就是现在大家去上课，大部分老师抱持的心情就是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多余的事情他可能也不会太想要管，因为太容易被投诉了。那像婉玲遇到这个老师，他就非常好，你看他就多管了一件事情，然后就把你救回来了。然后我也看到婉伦的头贴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啊，他看到你过得这么好，我相信他也一定会以你为荣，并且感到很欣慰，以他自己的教职为荣。好，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惠丽跟婉伦点播的蔡佩轩《青春有你》。然后小慧说好久没来签到了啊，立马摘哈，那个习不习爱出现几年哈，要浮出水面一下啊。他说呢，我有两个老师哈，一个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导师王老师哈，在2023年的时候有见面。那另外一位是高职夜间部的英文老师陈老师，2016年见面了。这两位是我最深刻也是毕业后有见过面的啊。好，然后也附上了跟老师的合照。哇，我跟你说，这种像我下个月会跟我国小老师去吃饭，那距离国小毕业也过几年啦，二十七年了吧。好，已经距离27年了，但我其实偶尔还是会跟我们老师有联络，那下个月也会跟他吃饭啊。他因为身体也蛮硬朗的，精神也非常好，而且思绪也很年轻，常常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建议，就是感觉好像是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当时他教我们是教数学的样子吧，但是后来教导我们更多的是人生处事的一些哲学，非常棒。好，那再来继续听歌了，那继续待会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你求学生涯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或者是你觉得最好的老师。我们今年的主题不一样啊，去年我们虽然也点毕业歌，但我们今年的毕业歌把一点舞台，把一点主题就让给老师。这位是胡耀新想要点播的歌曲是风筝，然后还有一位也点风筝，是台中的博俊。那博俊说当年国中毕业的时候，风筝这首歌刚好问世啊，每次听到呢都不经意的怀念起以前的学生生活，那顺便呢也要代为转达平安问候给瘦皮猴跟阿威，请大家保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风筝。诶，还有其他人点风筝吗？如果没有 cue 到你的名字不要客气哦，直接在留言串那边，直接置顶留言，就是再留一次就 OK 了，哈德就会看到了。

这首歌曲《风筝》是来自于十五所高中联校，大家一起联合起来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毕业歌曲。哎，我真的发现，哎，没有人点品冠的《最想念的季节》是吗？这是我国中的毕业歌《最想念的季节》。哎，因为那时候毕业歌大部分都有点时代了，所以一首新的毕业歌曲是大家所期盼的。那一年好像发行没多久，我就拿来当我们那一届的毕业歌了，就是最想念的季节啊，大家有印象吗？品冠的。昨天我在推特上面看到有一个好像是高中的男生吧，在毕业的这一天，他的胸前还有毕业生的胸花，然后在老师的鼓吹，还有全班同学的鼓吹之下，他跟他喜欢很久的女生告白。这一则贴文呢好像两三万个赞吧，他就鼓起勇气跟这个女生当面直接在全班同学跟老师的面前跟他告白。虽然最后这个女同学只有回答说谢谢你的喜欢，然后跟他握握手而已，但是我借由这个影片，我就我想到了我青春岁月的所有时光的浓缩，就是这么样的纯粹，这么样的单纯。世界变得很快，所有的价值观、大家的三观，还有这个科技发展等等，不断在进化，小朋友的自主意识也抬头了。可是当我看到这则影片这个片段的时候，我相信某种很纯粹的东西，某种很 pure 的东西，它还是存在的，只是要怎么把它引出来呢？不晓得。毕业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门口买那个，就是每次毕业门口都有一堆鲜花叶子啊，它上面可能会有一只毕业熊啊，大部分的人会送向日葵啊，按照自己的预算去买相对应的花啊，送给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学长、喜欢的学姐啊，不，喜欢的学妹、学姐啊，当然都可以啊。那这位是一，这个你下次要留那个昵称啦，不然我每次都只能念你账号，有点尴尬。EJHEEU 好。想要点播的是优里的干燥花，他说第一次毕业，妈妈就是送我干燥花，不会有枯萎的问题，毕业的感动将会一直在我心中。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好的，第二个阶段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要来多播一些了哈，怕今天歌又播不完，留言也念不完。永康的小林要点播这首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他说还记得3年前高职毕业典礼，永生难忘的回忆。当时想说时间应该会过得特别慢，结果眼睛眨一下即将毕业，现在是毕业3年的大学生了，岁月不饶人啊！也祝这届毕业生毕业快乐，鹏程万里。另外呢，这一届的毕业生杨也想要点播这一首《当我们一起走过》。我和我们班一起走过了6年，有哭有笑，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当我们一起走过》。

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曲响山也有点哦，响山说一存期待你毕业快乐啊，他也点播了这首歌。在空档赶快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小故事哦，比方说像彰化婉玲，他说印象最深刻是高中的导师赖老师哦，他是一名数学老师，教学方式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把我原本差强人意的数学程度整个都提上来，而且他脸上总是挂满温柔的笑容，让人感觉如沐春风，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帮助我或是倾听我的心声，很感谢遇到这么样的一位好老师，让我在面对大学的升学压力之外还有个心灵上的慰藉。为什么我的从小的数学老师都很可怕，就每一个都很可怕，还是因为我数学很烂，所以导致让我觉得老师看起来很可怕，其实老师是很和善的。哇，原来取决于我的数学程度啊。好的，那这是彰化婉玲要给老师的这个故事啊。再来，蔡琳也刚刚也点播了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啊，漏掉了，拍谁。他说呢，要感谢国中的徐老师，还有国中的还有高中的代理导师的吴教官啊。好，然后再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我刚刚看到这个 Cindy Lee， 他说这几年疫情后有很多的特殊生要共融教育，所以不止老师痛苦，学生也很痛苦。那以前年代也是有老师会霸凌同学，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只要老师不用打的教育都是最喜欢的老师。诶，你说的也没错，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只要有人他是不会拿藤条的老师，我们都觉得他是天使。好像是这样子，没有错啦。但你说的的确也没错，因为这几年我去学校校园的时候，国小的校园，那我常看到有一些特殊生他是会直接揍老师的，那我就想说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太冲击了，因为老师也没有挡，也没有任何的管教，就是默默的就是给他揍这样，我就觉得我不忍直视啦，我就把头转过去了这样，不然也没办法齁。好，再来，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来选播到，这个歌很新啊，这个歌很新。然后，这是黑金木耳露，点播木星人至离别的你。讲到木星人，我上个礼拜去逛夜市，我戴一个口罩，然后我看到有人在卖战斗陀螺，我说，我没有玩过，我可以玩玩看吗？老板说，你是木星人吗？我说，木星人。他说，没有啦，你口罩戴着这样子露出来，感觉很像木星人呢、啊。真的吗？麻烦各位帮我把照片挡住鼻子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啊。那他要点播这首歌很新哦，木星人至离别的你啊。那黑金木耳露说呢，最最最感谢的老师是彰化市彰兴国中的罗老师。感谢老师国中三年没有放弃我家老大，还时时刻刻注意着他。求学期间能够遇到了一位用心的好老师，是一辈子最难忘的。谢谢罗老师，博宇毕业一年了，我依然非常感谢您的用心照顾。

我觉得今天大家点的歌都好好听哦。现在时间是9:40，我们拼一下看有没有办法把大家的歌都播完，试试看好不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瑞瑞啊，瑞瑞要点播的今年夏天，他说当初毕业的时候唱到全班大哭啊，有时候那个落泪是很有感染力的，就是班上只要有一个同学哭，其他人就会开始跟着一起哭。我也想起我永远是第一个。我就是那个领头羊，每次都从我这边开始扩散出去。啊，好怀念哦，在那个国小的礼堂里面，我们国小礼堂有一只大象，木头做的大象。那大家说那一只大象晚上都会动啊，就是会有人说，哎，你知道吗？我早上去外扫区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象移动了，怎么可能？啊，今年夏天还有谁点？阿呆也点了这个今年夏天，他说这是我求学时期最难忘的毕业歌曲啊。每个阶段刚好学校都是播这一首，听到这首歌都会浮现跟最要好的朋友同学分开，每天会见面的日子，大家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真的好不喜欢人生总是会面临离别的感受啊。

尹诗涵这首歌曲《今年夏天》，其实这些都算是比较后期的毕业歌曲哦。那作为一个七年级生，我们那个年代所拥有的毕业歌其实真的很少，可能就永远的画面跟朋友评剧没有了，要不然就是青青校书，青青校书巴拉练步。

好，那既然刚刚提到了朋友是我们那个年代最经典的毕业歌曲嘛，哈，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文德点播的，哈，文德说谢谢我的国小老师何老师，那现在当天使了，谢谢你当时独排众议派我上台参加朗读比赛，克服了我的自闭个性，让我可以现在一站上台就有好的口条，谢谢你造就了现在的我。我觉得这也是老师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他发掘了每个孩子的无限可能性，把他们摆到适合他们的舞台上面，这个真的超级重要的。如果没有我国小老师，我现在不会坐在这边讲话给大家听，所有都是善的种子啊，是一个因果关系啊。那今天也很多人点朋友啊，但我目前只找到一篇，先听。

好，这首歌曲也是熟龄在高中毕业典礼上面播放的歌。那再来这位是 JC， 好 ，JC 也想要点周华健的朋友，他说羡慕现在的孩子都有人去唱高中的毕业歌，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很单纯哈。那最有印象的老师是高职的时候，哦，因为留言比较长，我稍微截录一下，哦，所以呢，他说到三年级换来了我们全校公认当时很帅的体育陈老师，但那相对的听说很机车很凶，因为当时没有人敢接我们班，就很像麻辣教师 GTO 的这个剧情。然后开学前呢，临危受命，这个陈老师就当他们的班导的意思吗？好，那后来班上就开始没有人翘课了，所以人生很感谢这位老师，在当时没有人要接我们班的时候，居然可以叫我们班，也给我们班很大的自由度，虽然常被他打。我这确实是以前才会有的故事，现在的故事都不会出现打这个字了。

来分享一下 Anna In 的故事。 Anna In 说她求学中遇到了一个温暖的老师，他是一个单亲爸爸，在我国小的时候他特别照顾关照我，因为我也是单亲的孩子。那最近得知老师离开了，虽然是安详的离开，但心里还是酸酸的。求学中虽然辛苦压力大，但身边有同学跟老师的照顾，就觉得这些事情可以抛诸脑后，所以现在想想蛮怀念那一段时光。老师有时候就像搬上了灯塔一样，当你觉得周遭一片黑暗的时候，你只能够仰望那一座灯塔，所以这座灯塔的光照向何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它刚好你仰望着灯塔，灯塔的灯光也刚好照向着你自己的话，那会得到莫大无比的救赎。这是老师这份职业神圣的地方。

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迪恩啊，迪恩要点播的是五月天的《知足》。那《知足》这首歌好像也蛮常在学校当毕业歌曲的。另外还有一位是这个 Miyoko， 好 ，Miyoko， 他说我都跟我的学生说，毕业典礼是给人生这段旅途增加了更精彩的记忆，更是一本生命中的回忆录。要知足，要珍惜这三年的缘分跟友情。

末将想要跟求学时期的温老师还有陶老师袁老师，他说他们常常鼓励自己，那夜晚在花莲港休息，明天出发田野调查。今天我们分享了好多优秀老师的事迹了，真的很谢谢有你们的存在。我必须坦白说，老师这么多，有很好的老师，当然也会有很奇怪的老师。好学校有坏学生，坏学校有好学生，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每个行业因为人多的关系，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好的，或者每个人都是坏的，没有绝对啦。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波教育体制的改革之下，还有现在小朋友的，我们现在常看到这些社会新闻事件，我先不管好老师或坏老师，最容易受伤的一定是心地善良并且心思细腻的老师，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尚未社会化、尚未长大成人的恶，最 pure 的还没有社会化的恶，心思细腻的老师会受不了的，他们会承受不住的。也许成人的世界尔虞我诈，大家身为一个大人已经习惯了，可是如果当他面对的是这个这么你最不应该遇到恶人的地方，遇到了这些恶意的话，心思细腻跟善良的老师会受不了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学点歌曲主题要替这些老师加油哦。五月天的知足

接下来这个故事来自于王云哈。那王云说呢，要他国中的国文老师巴老师，那这个姓氏蛮少见的哈，八哥的八。他说呢，对我非常好，每次拿课外读物给同学共读，都是让我先看，我看完再传给其他同学。那老师以为我可以上板桥中学哦，板中分数蛮高的哦。他说呢，所以他女儿毕业之后，他把板中的制服都拿来送我，他对我满怀期待，没想到我先就业一年，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有一次期中考，我考100分，发回考卷的时候，老师端详了许久。我问老师有错误吗？老师说没有错误，但是字如果可以再工整一点，那就更好了。他说老师真的很疼我，想必老师已经退休了吧。王云点播了这首歌曲《隐形的翅膀》。

好，今天呢也很感谢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暖心的小故事。有时候其实打打字而已哦，那这些文字是会有力量的，它透过你的打字跟我的声音传递出去，你永远不会想到有谁听到这段文字而产生某种变化。那我们都一起成为了这些循循善诱的诱因之一。 Apolline 晚安， Apolline 是补教业老师，辛苦你啦。君命晚安。然后 Jabbar 点这首歌 我找不到，对不起。然后艾维云晚安哦。那艾维云的儿子也是毕业了哈，慢慢也捏到国中了，希望他能够朝未来心中的目标前进，祝福你了。阿信小影晚安哦，有看到你的留言。然后展红晚安，以及小杰点家里小杰点那个再见的时候，因为我上个小时有播过嘞。那小女儿必点音乐会，很有气质哦，拉小提琴。以及 Peter Cole 想念高中的英文老师，虽然不是我们的导师，却跟导师一样照顾我们，关心我们，祝福他们一生平安健康。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来，安南区雅玲下礼拜二要毕业典礼哦，明天会考成绩公布，希望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哦。然后，好，建明说，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祝前程似锦，初心不改啊。然后还有考完会考的考生来签到了，是亮宇，对不对？护理师小华，晚安。永远的画面，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阿浪点的，我也好喜欢这首歌。卢广仲的大人中，他说虽然毕业离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首歌可能跟毕业没什么关系，但是想跟所有刚毕业带着一股冲劲的毕业生说，如果我们在完成梦想的路上累了、倦了、迷失了，这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像这首歌里面说的，抬起头才发现流眼泪的星星正在看着我，他说加油，让我为你感到光荣。愿大家在奋斗的路上没有忘记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也别忘了身后还有家人爱你和支持你的人。最后也祝福各位毕业生毕业快乐哦。

这首歌也是我的爱歌之一啦，我只 always 觉得当大人好累啊，真的蛮累的。就是如果、闭上眼睛是看到自己校园那个郁郁苍苍的样子，哇，都可以让我舒缓很多。卢广仲的《大人中》。

节目剩一分钟了，赶快跟大家做个 ending 啊！你有成为你小时候理想中的大人吗？或是你现在还不是大人，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我希望这个社会不一定要多一个精英，不需要再多一个黄仁勋，但是如果可以多一个好人，那就太好了，成为一个很棒的大人吧。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 DJ 哈德，明天见，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
3: 拍成影片？
2: 哎呀、
3: 啊、是哦。
2: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2: 啊。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哈，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了。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在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啊，
3: 对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2: 嗯，
1: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2: 对
1: 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1: 啊，
2: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际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1: 嗯，
2: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际会就跟他接触，
1: 嗯，
2: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蛮相投的，
1: 嗯，
2: 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
1: 嗯，
2: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齁，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其实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齁，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齁，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齁，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
1: 哎，
2: 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1: 嗯，
2: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1: 嗯
2: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好，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好，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 对, 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呢，在方剂学里面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1: 啊
2: 啊，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啊，哦，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2: 欸，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哦，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再加上两味，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2: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
2: 对，
1: 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这样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
1: 哈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啊，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欸，我告诉你哈、啊，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Hey,
2: 的成长幅度、
1: hey,
2: 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
1: hey,
2: 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欸。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丢啊丢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嘿，
2: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调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雾雾，
1: 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啊，还有视神经，
1: 嘿，
2: 这些

0: 对，
1: 睫状肌过度疲劳，哎、欸啊，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0: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1: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欸，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0: 是哦。
1: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0: 哦、
1: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0: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了。
1: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1: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0: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1: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0: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1: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0: 没有，
1: 没有哈，
0: 嗯，
1: 一定是点眼药水。
0: 对，
1: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0: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1: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0: 对。
1: 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赏瞳剂嘛。
0: 嘿。
1: 啊，类似这些嘛。
0: 嗯。
1: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0: 对。
1: 大概就这些。
0: 嗯。
1: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0: 嗯。
1: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0: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1: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0: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1: 啊，
0: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1: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0: 对，
1: 就开白内障，
0: 对，很多
1: 就去雷射白内障，
0: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皇丸，
3: 对，
2: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3: 对，
2: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了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2: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路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呢？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
2: 真的
3: 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
3: 这个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2: 哦，
3: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2: 嗯
3: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啊，对
3: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
2: 嗯，
3: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 研究出来的，
2: 嗯，
3: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2: 嗯，
3: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2: 嗯，
3: 关键是进去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2: 哦，
3: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
2: 嗯，
3: 你再吞下去，
2: 哦、
3: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2: 嗯
3: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
3: 那直接两管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
2: 了，哦，
3: 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啊，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2: 嘿，
3: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2: 嘿，
3: 那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
2: 嘿，
3: 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
3: 都没问题，
2: 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部
2: 分，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2: 4到6管，
3: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哎，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啊，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2: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啊，2380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你就是2瓶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
2: 嗯，
3: 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
2: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3: 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2: 对，
3: 我们一样2380，
2: 嗯，
3: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两瓶试试看
2: 嘛。
3: 那两瓶等于大概4000-5000块吧，
2: 差不多啊，
3: 4760嘛，
2: 嗯，
3: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2: 嗯，
3: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6折
3: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2: 2850多，
3: 对，就对2850
2: 啊，就2800啦，
3: 2800
2: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3: 对。
2: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
3: 哦，可以。
2: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3: 哎，
2: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3: 一罐开放试用。
2: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哎，你要给上几罐给我们的消费者哦。
3: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跟你讲，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
2: 对，
3: 给我一个请求啦。
2: 嘿，请求。
3: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2: 30位试用，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 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3: 就 我有难为之处啦，
2: 我有难为之处，为难之处，
3: 难为之处，三十位好不好，真的。
2: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3: 真的一开始哈
2: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3: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2: 对哈、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三十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3: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2: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3: 我刚才都900多块
2: ，
3: 差太多了。
2: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3: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2: 是
3: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2: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3: 那个也很贵哦，
2: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3: 是真的，
2: 对，
3: 对，真的。
2: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3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3: 是，
2: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悦视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3瓶2800带回去，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听说这个很赞，要试看看吗？
2: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能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不试、不收、不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6: 就2瓶啊，
0: 就2瓶2800，
6: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6: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6: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够给30个。
6: 什么？没有啦，哪有人在
0: 贵？你自己贴啊？
6: 没有啦，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6: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6: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6: 10位啦，
0: 我有。哎，我跟你讲，卖安内啦哈，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效，咱都免惊啊，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啦、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6: 好
0: 了
6: 好
0: 了，好，然后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哦，
6: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6: 对，
0: 好、哦，我是讲真的，
6: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6: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哦，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6: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6: 对，
0: 好，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6: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好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6: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哈过度疲乏，嗯、
0: 对，
6: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6: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6: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 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
6: 不
0: 会很辛辣？
6: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6: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6: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6: 对，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六十瓶，
6: 对，
0: 六十个，六十个名额。
6: 刚才那三十位不见，剩三十位，你不要乱加，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悦氏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悦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低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6: 用原理啦，然后
0: 对
6: 生物科技化，
0: 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玩呐，对不对？
6: 太慢了，太慢了，
0: 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哦，只有今天哦，
6: 你不要超接哦，
0: 三瓶2800元，
6: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6: 刚才就30就没了，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
6: 对
0: 不对？
6: 对，
0: 好，
6: 要特别强调。
0: 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6: 啊，没问题。
0: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在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6: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好。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6: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你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低剂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会想要成名，但是因为这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为了网咖，但是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在出卖灵魂的感觉，有点像做一个恶魔的教育，我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会觉得我现在正在被温水煮青蛙。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们把自己想的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被大家搞得很烦，所以想让自己过得简单一点。但我相信很多很成功的人，他们的想法都不会是在名气身上，而是怎么利用这个名气去传达自己的价值观。
0: 对，
1: 就是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更趋向于你的正向价值，然后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Yeah。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在这个城市中，我最最爱听的就是好音乐最多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啊？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哦，我这。

0: 道歉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1: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I think I like you。
1: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呢个系我最喜欢嘅表情，我永远都俾你咁样笑，我保证。

0: 嗨，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怀念的歌曲你我都爱，来听一下城市音乐复刻版。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

0: 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1: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1: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2: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1: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3: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吹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这个
1: 假
0: 的。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惠宇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1: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指数涨跌不代表一切，真正能赚进口袋里的价差最重要。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绩效亮眼，群创大涨44%，利荣电大涨32%，苍佑、合金、华邦电接连喷出大涨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免费领取点玻璃变钻石关键报告，谢老师精选价差新股就在其中，机会难得，务必想尽办法拿到。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

0: 当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台股今天早盘开低震荡，回测46000点，是涨多了休息一下，还是别有用意呢？今天很多热门股都拉回修正哦。哪些股票是好心难下接你上车啊？有哪些股票是真的要盯酸哦？今天的盘势到底要怎么看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所有开车的投资朋友，所有这个在路上的这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
1: 哦，老师，昨夜博通财报不如预期，大跌一成，
2: 是，
1: 所以压抑了整体科技股早盘是开低震荡，包含了台积电啊、联发科啊、还有鸿海啊，都陷入整理。大盘呢，现在是要开始拉回修正了吗？还是又是老剧本，要给你下来之后又不给你机会上去了？
2: 第一个，我是觉得是修正啊，那这个剧本我们常看到，
1: 对，
2: 那你说博通是跟这个网通会比较有相关的，甚至是矽光子相关的。那你现在看到黄仁勋讲说这个光同并行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光，可是我跟你讲啊，结果以后还是会进入到光。好，所以你说博通财报会很好吗？其实在我预期当中本来就不太会那么快啦。好，这个光通讯你至少可能要到 2026,2017。2027齁，会比较有那个财数字出来。
1: 老师你开倒车是不是2017?
2: 好，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利空测试在洗盘嘛，用的题材在洗盘，而是本来就会发生的事啊，大家只是说公布出来大家觉得很怎么会这样，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预料当中本来就是如此。那就是趁着这样子的利空在做洗盘，然后震荡拉回，我觉得对有一些股票真的是一个好机会。行情拉回整理就是波段布局的时候嘛，你可以看连大盘连五日线才碰到而已，这个叫空头，这个叫逆转吗？卖熊熊贼好不好？
1: 对，我觉得其实老师说的很好，有时候啊他就是涨多了他要休息，他要帮你找一个借口啊，反正现在就是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带有一点点利空的味道，我就拿来当借口，
2: 是
1: 你不下来我怎么上去，
2: 是
1: 总是要让人家有机会上车，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机会你要不要把握呢？之前已经看过太多次剧本了，这一次怎么想我们交给所有听众朋友去判断好不好。不过台积电今天召开了股东会哦，很多人说听魏董建议买股赚到买房投期款，魏董直接说啊，股东若是有准备买股票请继续哦，这个等于是在给大家暗示了吗？到底股东会的重点有哪些可以从里面找名牌呢？因为毕竟魏董都说了嘛，请继续。所以老师到底请继续除了台积电之外还有哪一些可以拜托赶快留意的呢？
2: 结果你把那个听众想要听到的全部都讲出来，
1: 对，那我就请继续。
2: 那我就来讲一些无聊的好了啦。好，这个股东会上面我帮大家整理好了，他预估今年的美元营收会成长 30%， 也就是说美国厂会带来利益啦。好，然后这个 AI 的应用已经从伺服器扩充到所谓的手机 PC， 好，这个终端的一些这个装置跟设备，黄仁勋大概也先提到了嘛，对不对？
1: 对。
2: 那今年回馈股东的这个现金股利好大幅度提高，每一个人可以配到24块，那3奈米也持续做成长，2奈米的话在今年的第四季准备量产，好，所以营收会不断的推升。那跟他跟股东讲，就是说我们跟客户是长期伙伴，但是定价策略好，跟这个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在我们手上，但是我们也不会走暴利路线，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供应链供应商。那这个讲完这个听众不想听的，那我们再讲一些这个听众想要听的。刚才 Jaco 有讲到，大概盖修妹、锦流妹，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像跟我们同行是投顾老师一样？
1: 好公司就是要用心态
2: 对自己。对，Jaco说的好，他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你来投资我就对了。如果你预计还要买我们公司的股票，请继续。好，这个英文就是讲 please， 好，这个请用。那有股东就是讲的，就是说，我前年相信魏哲家，我去年买新家，今年坐在台下笑哈哈。
1: 对，这个是真的哦，
2: 这个是认真的。
1: 假设各位听众朋友，假设你在两三年前你拥有一张台积电，你到今天绝对是笑得最大声的那一个，
2: 而且你一定交得到女朋友
1: 啊，因为现在
2: 要跟他讲说我有一张台积电，他可能就嫁给你了。
1: 现在不需要什么金银财宝，偷偷告诉他说我有十张台积电，
2: 我有十张台积电，
1: 大家就笑开怀了
2: 啊。他会跟你说，我们可以试着考虑交往一下。
1: 是。
2: 好了。

0: 跟大家开玩笑啦。
1: 我们是要投资好公司
0: 啊。我这个不过我们回话讲回来啦，我希望明年买房子的是你。明年这句话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1: 当然当然。
0: 你今年相信魏哲家，你明年买新家，然后你也一样坐在股东会下面
1: 笑哈哈，
0: 一起跟大家笑哈哈。
1: 没错，因为很多人听魏董买到那个股票已经赚到头期款了。
0: 是。
1: 如果你真的有跟上，下次可能是全款买了，连头期款都不用了，直接全款买进了。除了魏哲家这件事情很重要之外，因为最近皮衣男黄仁勋很常来台湾嘛，因为他要在这边投资，所以他最近在受访的时候有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就是台湾电力跟能源供应的问题。而且他强调，辉达来台需要更多的电力跟能源，这个我们不扯政治哦，完全是针对他在辉达的营运当中，他希望说你有能源，你就会有以后的 AI 发展。
0: 是。
1: 那重电四雄就听到他的声音哦，连续两天市电、亚力、直冲涨停，
0: 是。
1: 今天中兴电还持续大涨超过 6%， 来到了197元。华晨也有超过5%的涨幅，
0: 不错啦，
1: 不是5%，是5%的涨幅。重点族群，这个重电族群要重返农药了吗？可以追价吗？老师，
0: 你是讲农药还是农药？
1: 我们就是，
0: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
1: 重返农药，对不对？
0: 好啦，我来跟大家讲哦，这个电力的问题，以前大家都讲嘛，这个我们的行政院长也有讲哦，这个算力就是国力，
1: 对，
0: 对不对？那请问各位，你要怎么有算力？你要有电力啊。如果你没有电力，你的机器会跑吗？你的伺服器会动吗？不会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算力就是国力，可是电力就是算力。所以电力重不重要？重要吗？大家那个有记者塞麦给这个皮衣男啊，说请问你齁，你觉得这个我们台湾有缺电的状况齁，那你觉得怎么样？他的排行他讲出很多啊，就是说电力其实是很重要的啊。
1: 对对。
0: 然后这个记者又回答说，我们这个行政院长说我们的电力可以到2032年。
1: 对。
0: 你知道黄仁勋说了一句什么吗？他说了一句 maybe, 也许吧。好，那这句话其实你在外国读过书的人就知道，就是说你比如说你问这个人说，等一下可能会下雨哦。当他在不确定或者是没有办法很肯定你的回答之时，他就回答什么你知道吗？ maybe。好，那也就是说他其实在暗示，就是说其实你们的电力会有一点不够。好，会，如果你要让我持续很放心的投资跟发展在台湾的话，好，在北四科的话，那你一定要给我这个 foot power, 一定要非常够的这个足够的电力要给我。好，那我们来看股票好了。那刚讲到北四科嘛，那第一个就想到谁，就是1503的市电嘛。
1: 是。
0: 所以人家在电力股当中最强也不是没有原因啦。第一个齁，除了他做所谓的这个电力基础设备以外，他要什么？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刚好在北四科那边有土地嘛？
1: 啊，
0: 刚好那个你惠达总部开在那边，那我这个就是这个渔翁得利嘛。好，所以他就是重电里面最强的。那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看好的，我觉得在电力重电股里面，1514的亚力，我觉得也不错。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完全突破平台高。好，这个1519的华晨，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跟讲过嘛，我们说在低档，我们说一定会过千啦、啊、那就刚好啦，就刚好昨天跟今天就差一点就过千了啦。那我还是看到千元之上啦。
1: 嗯。
0: 好，那事实上电力股我认为啦，除了这个市电跟亚力之外，我觉得华晨拉回来修正齁，低档的时候还可以再布局一点齁，这是我对这个重电股的这个想法。希望大家是重返荣耀，我不是重返农药，好不好？
1: 重返荣耀，因为毕竟重电族群也沉寂了一段时间了。
0: 是、啊，
1: 去年是有涨幅、啊，但是今年看起来都没什么表现嘛。
0: 是，没错。
1: 所以重电族群在皮衣男的一声高呼应之下呢，就都要给他一点面子嘛，总是要出来，因为毕竟都已经说了，电力就等于是未来 AI 的power 嘛，那时候就这样讲。
0: 没错。
1: 那所以大家要怎么样去观察这些族群？因为老师刚刚讲了嘛，电力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资金在他身上，也许资金也会在转移，所以
0: 一定会
1: 操作上呢，你都还是要同时注意基本面、技术面，你都要同时的去观察，
0: 就是用价差来参
1: 考。对，没错。所以这个价差的部分呢，大家真的要去留意哦，有讯号的时候可以做，但是讯号不足的时候呢，是不是要出场？那要怎么做？怎么观察呢？你可以先加谢老师的免费 Light 粉丝团，你可以打开 Light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像最近电力的问题，老师有在 Light 上面跟大家分享
0: 吗？没问题，
1: 操作提醒他都有在上面说。
0: 我会把重点股都写在上面。
1: 没错，所以要怎么样去抓到盘势的重点，跟你每天操作股票进出的一些想法呢？你就加入谢老师的 Light 粉丝团就对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哦，下段很精彩哦，下段回来。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嘛，皮衣男黄仁勋最近一直在台湾招总，除了吃之外还要推销一下台湾的餐厅。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来找出 AI 的机会嘛，因为 Computex 展在台湾
2: 是
1: 上就是开始展览了嘛。那今天呢我就要问老师了，因为他在 Computex 说了要同光并进，
2: 嗯，
1: 而且导入了台积电制造的 CPU 产品解决 AI 互联的瓶颈。
2: 嗯，
1: 昨天的矽光只是强势起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齁，除了光盛上涨之外啊，波洛威啊，联雅啊，这些涨势都不延续，矽光子族群怎么强了一天今天又软下来了，所以你怎么看呢？不是都说同光并进了吗？
2: 是，好的，第一个我觉得走这个矽光子 CPU 的部分，这未来一定是大趋势，所以大家不用紧张说诶这个会不会这个已经到头了。好，那今天的回档是因为说诶昨天这个黄仁勋说这个同光并进嘛，那事实上也有沾到光啊，那很多人都会去想，就是说诶会不会这一次的辉达大会齁，那就告诉大家说以后我下一代的这个伺服器跟晶片就全部里面所有的机柜都是用光在跑。那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有点误会了，因为很多人会给你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所有的电子产品它都是渐进式的。它没有办法说诶从这个200奈米一下跳到1奈米，不要都。它一定是渐进式的，所有的科技都是一样。好，那当然这是一个商业头脑了。好，哦，那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就是说我认为现在的矽光子应该说矽光子的一些设备，好，包含所谓的传输设备，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所以它先用过度的方式告诉大家现在有铜，有可以用铜我们就尽量用，可是我们要怎么样铜光并进，光铜并进都可以。
1: 嗯，
2: 好，所以好，实际上去了解到实物面跟产业面的人，这个领域的人就知道说，其实有蛮多的矽光子的公司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好，就是可能你很快的推出，你以后你还要 debug， 你还要出错，会有点麻烦。好，所以你会发现，好，3163的这个 ProWay 就有点回档，好，3081的联雅今天也是有点回档，4979的华星光今天也是回档，今天最强的大概就剩光盛啦。
1: 对，
2: 那光盛没话讲啊，因为你从矽光子人家都还在赔钱的时候，光盛就已经开始赚钱了啦。好，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齁，那哦，就光盛来讲齁，明天也遇到所谓的这个有一点要突破所谓的小前高啦。好，那我觉得在小前高那边震荡整理的机会会蛮大的齁，大家也不用那么急的齁，这个明天一定要进场齁，你今天已经涨上来了嘛。倒是我要跟大家讲齁，真的有大机会出现波洛威啦，联雅啦，好，包含华星光，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忘记它，我绝对不会错过它。好吗？好，所以我对这个矽光子的看法还是很好，好，只是说延续下去的力道要等真的非常明确的时候，阿文再带你做买进。
1: 好的，因为老师今天的盘面齁是拉回的，
2: 是
1: 矽光子之外本周很强势的族群，比如说记忆体啊，被动元件啊，载板啊，老 AI 全部都拉回修正。
2: 是，
1: 像今天这样子的局面，我们应该要怎么观察去做汰弱留强呢？
2: 哎呦，我每天都在汰弱留强，我每天都在做价差。来来来，你刚说记忆体嘛，记忆体南亚科我卖在419，
1: 嗯，
2: 华邦电我卖在185，利基电我卖在87，我告诉各位没有一档是卖在最高点。可是你会发现，你从今天拉回来过后，你会发现一件事，老师你卖在相对高档还不错，
1: 哦，
2: 这个8299我没有买，可是我准备要买。8299是谁？是群联嘛？
1: 对。
2: 好，那你刚刚有讲到被动元件，来，被动元件2327的国巨，我大概出在大概800块左右。2492的华星科，我出在438，好，都是在相对高档，好吗？窄板的话，4958的这个真顶，我们常跟大家介绍嘛，我们说资金还在这个真顶上面，第四支的。国内第四支的窄板嘛，以后不是叫窄板三雄，叫四雄，
1: 因为他刚上那个黄仁勋的背板嘛，
2: 哎，
1: 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所以他也是相对资金比较喜欢的新朋友。
2: 所以这档股票，我就认为我是准备要上车，就跟可成一样嘛。可成今天拉回来，说不定下礼拜，应该说明天，说不定就有买点了。
1: 可成上一次拉回的时候，老师也是跟大家讲说，哦，可以买哦。
2: 对，
1: 结果隔天就给你拉个涨停，
2: 拉个涨停买。哎，今天拉回来修正，好啊！我跟你讲，这种震荡就是要好好做价差。哦，你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 当你每天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一直爆，我跟你讲一震荡你就受不了，今天才跌700点，连五日线都没有碰到，你看多少人在唉声叹气，
1: 真的，因为很多股票连续给你锁死涨停，你其实买都买不到。
2: 对，
1: 就算它今天没有涨停板，涨个零点几趴，你有机会你不赶快跟上去，等到它拉涨停你又在那边排队，
2: 在那边排队。所以类似这样的股票，除了刚刚结果所讲的太弱留强之外，你就是要做价差，好不好？
1: 好的。
2: 你看，嗯，像我们之前我们在送资料给大家，
1: 没错，
2: 这个点玻璃变钻石，
1: 没错。我讲到这个，我就要忍不住要讲了，因为玻璃基板也是最近市场很关注的族群哦。正达老师从五月中53.5元，你在起涨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今天创下新高，来到了96.5元，价差涨幅来到了80%呢。东杰也是，老师做了两段，我们就讲后面这一段好了。5月27从142元提醒你，到今天也来到了创高的
2: 189.5。
1: 哇，这样也有30%的价差了。
2: 是。
1: 所以在资金轮动这么快速的情况下，你只要找对人做对股票做对价差，你就能一直累积你的财富，你的资产欸。
2: 是。
1: 真的很棒欸。
2: 最后你还少讲一档，你知道哪一档吗？
1: 哪一档？
2: 6207的雷科，这一档才是玻璃基板里面最凶最凶的。
1: 哎呦，我居然漏掉了。
2: 我跟你讲最后，事实上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会员，我们自己家族的同学赚钱那是 OK 的，因为人家有缴钱嘛。
1: 对。
2: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连你边开车，你听我的广播，你都可以赚钱。我问各位，我问几个问题嘛？以台湾的供应链玻璃基板来讲，谁跟康宁最熟？就3149的正达嘛。你相信你听我讲，你都应该听到会背的嘛，对不对？那跟群创玻璃基板、跟雷射切割这个设备有关的是谁？8064的东杰嘛，所以我们也做群创，我们做了第五趟。
1: 对，
2: 那你说做群创，我会不做东杰吗？我一定做东杰嘛，对不对？好，今天稍微有一点，今天稍微有点震荡，它是 OK 啦，你怎么震，你洗不出我嘛？为什么我买那么低？我们在节目上当中也讲了。好，那我们要讲到雷科，来，雷科大魔这个大魔王级的武器，来，我跟他讲，雷射穿孔。应该说雷射钻孔，不能讲穿孔，穿孔跟他未穿孔。雷射钻孔是谁？你玻璃这么硬这么厚，你要用电钻去钻吗？那你整块玻璃可能就会破掉或脆掉，因为它硬度够，可是它相对就很脆。那你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用雷射嘛。这个就是雷科大魔王级的这个武器嘛。你看一路从 70,80,90, 今天来到 153, 欸，今天跌700多点哦。今天跌700多点哦，今天还在震荡，大家还在害怕。
1: 嗯，
2: 如果你有买到6207的雷科，今天还是涨停板，今天还是涨停板。所以做对股票跟对人重不重要？
1: 很重要，
2: 当然很重要啊。
1: 因为像现在这个盘势，当然还是有很多涨停板的股票，可是有没有在你手上呢？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涨停板如果都在别人手上，那今天又跟你又是没关系的，今天又是没有工作看盘的一天。
2: 是，
1: 所以刚老师有在讲哦，说点玻璃变钻石到底什么？我不知道点玻璃变钻什么，那一定没有认真在听。
2: 那你是不是没有在听？
1: 你就没有来领取这一份
2: 是
1: 可能让你赚钱的关键。
2: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要问老师，六月份首度拉回，我们要怎么找机会拼六月的价差呢？
2: 好，你说的很好。最后，来，我先讲一下 AIPC。来，谁上个礼拜五带你去买英业达？礼拜一买英业达，然后昨天卖，刚好卖在高点，接下来了嘛？谁带你去做伟创？那我为什么要去卖掉？第一个，我们做价差。
1: 对。
2: 什么股票强有强势表态出现，我们去做它，但是我们不要以破断的心态，我们就是用做价差的心态。几乎买在起涨区的礼拜五跟礼拜一的英业达，昨天出掉相对高，今天杀下来，伟创也是如此。那为什么要出呢？出掉是为了做下一档股票，哪一档呢？还有一档隐藏版的玻璃基板，好不好？大家知道是谁吗？我跟你讲，这档股票好，就是以前有个重量级的这个拳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曾经咬过人家耳朵，他曾经被关过。
1: 啊、泰森吗？
2: 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呀，哎呀，
2: 我告诉你，
1: 泰哥吗？
2: 好，如果今天猜到的人，好，你来，你加入小老鼠 OK78，你给我留言留电话，你猜到的话，哎、我告诉你，我六月份免费带你，好不好？
1: 可是你这个会不会太简单啦、
2: 啊、你怎么知道一定是你不要、哦、你不要乱讲，
1: 李小龙是不是？
2: 你不要乱讲，你不要再、哦、你不要再那个把那个答案都差一点讲出来了。
1: 我们总是要给听众一点甜头，有些人没有，这就是应该说他有在听老师的节目，可是他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信心。老师怎么样跟他们？
2: 我告诉你，你今天加入小老鼠 OK 七八，你留电话，你猜对了，这一档玻璃基板王 到底是哪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如果你猜对了，六月就给你福利。
1: 哎呦，老师，你
2: 六月就给你，
1: 你这段没有跟我擂好，所以我就一直在爆你的梗。听众朋友，你如果真的有猜到，好，你就看你要不要跟老师联络，或者你偷偷的买。我是建议你直接跟老师操作，因为有时候哈、哦，股票的买点跟卖点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
2: 是，
1: 当然老师把它讲的很简单，是因为他的专业知识可以让他这么轻松的讲出来。但是当我们自己操作的时候，很常会买错地方，卖错地方，卖飞了哭哭，买错了也哭哭。所以我是建议直接跟老师操作，我觉得是最简单快速。那当然，如果你有一些考量的话，也没关系，建议你直接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先看老师一阵子是不是真的。带你赚价吗？
2: 没错，
1: 好不好？赶快哦，因为点玻璃变钻石，很多人没有领到这一次的机会，大家要把握了。
2: 我还是六月份还要带你耶，
1: 不要又错过什么点玻璃变钻石来问我们说，老师立功下面变钻石，我都没看过。
2: 好，
1: 现在就告诉你了，你只要搜寻小老鼠 OK 七八，你加进来，你跟老师讲说我要领老师你今天讲的这一档隐藏版的玻璃基板，
2: 是
1: 老师就会告诉你怎么操作，好不好？所以把握机会了，如果你错过了记忆题换涨被动元件。你又错过了被动元件，你还有 AIPC 可以跟。如果你都错过了，没关系，老师刚有说了，准备了一档新的族群，准备要起涨了，所以你立刻跟上价差快速班，强棒出击 168， 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 小老鼠 OK 178， 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来领取这档隐藏版的拳王，把握限时机会名额，第一时间跟谢老师进场，六月继续拼价差，实现梦想。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明天见，拜拜。顺利，明天见，拜拜。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20。今天也是世界环境日，世界上第一个世界环境日要从大概40-50年前讲起。当时为了鼓励全球居民提高环保意识跟采取行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曾经在1972年的时候6月5号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办会议，通过把每年6月5号作为世界环境日。而在同一时期，联合国也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是目前联合国的一个常设机构，负责处理联合国在环境保育的工作，而且作为国际环境活动当中的中心，促进协调跟联合国内外的环保工作。世界各国也因此就把环境纳入了施政当中。而如今世界环境日已经成为了全球100多个国家环保人士积极采取行动的一个重要平台，并且呢，世界环境日也被称之为人类的节日，透过让大家都能够采取积极的环保行动，用聚沙成塔的力量来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苏打绿《墙外的风景》。

0: 很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3: 我们是班队，
4: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3: 高中吧，
4: 有这么早吗？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5: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6: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7: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8: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0: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9: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听到来自刘思涵的歌曲《不习惯》，继续来带你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天气部分，今天台湾会开始迎接梅雨旺盛期，环境水气是偏多而且相对的不稳定，各地降雨机会都会提高，要留意短延时强降雨跟容易导致灾害的雨势。另外在云林以南地区也需要特别留意高温跟剧烈的天气变化。劳动部日前遭到媒体爆料，征用公务车驾驶的起始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对此回应，网站上的相关数字是误值，在发现之后已经第一时间下架，也强调劳动部约雇人员都有遵守行政要求的薪资规定。有民间团体指出，因为台湾美国对等贸易协定，政府推动移工零付费政策，会导致产业跟照护家庭受到冲击。对此劳动部回应，协定是只有针对制造业跟渔捞业移工，并且设置有3年的调适期，家庭雇主跟家庭看护工并不在范围之内，欲请民众不必恐慌。为了协助受美国关税政策与国际情势影响的企业与劳工，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持续推动减班休息劳工再充电计划，透过在职训练协助企业稳定营运，留用人才，也支持劳工在减班休息期间持续精进专业技能，减轻工时缩减以及薪资减少的影响，共同稳定就业以及劳动市场。劳动力发展署也提醒，当劳雇双方协商同意实施减班休息时，企业应该主动向地方劳工主管机关劳工局通报。经济部国际贸易署最新公告，自即日起受理2026年度补助企业部件海外通路计划，业者在海外新设置展示中心、发货仓库、服务维修中心、分公司、子公司等实体据点，或者是新增代理商、经销商等等，每家企业上限补助500万，企业联合则可补助2000万元，但以补助50%为原则。换句话说，企业方也要相应自筹一半款项。贸易署表示，上述这项补助受理到2027年11月30号为止。至于企业海外部件国家，除了北韩、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中国包含港澳之外，其他的国家都属于补助范围当中，也呼吁企业能够多加利用相关政策。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正有搞，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想叫远传门市人员，
5: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6: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7: 指数涨跌不代表一切，真正能赚进口袋里的价差最重要。大来国际头部谢老师绩效亮眼，群创大涨44%，利荣店大涨32%，苍佑、合金、华邦店接连喷出大涨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免费领取点玻璃变钻石关键报告，谢老师精选价差新股就在其中，机会难得，务必想尽办法拿到。大来国际头部108年金管头部新字第02号。
8: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由动力火车演唱的《不必说 Hello》，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登山旅游是可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一项活动，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户外活动、户外运动。但是登山的时候，随着海拔升高，氧气跟温度还有气压的变化都会蛮明显的。如果没有办法顺利适应，可能就会有各种的不舒服症状，那俗称叫做高山症。一旦发生高山症，不但对体能是考验，可能也会造成一些生命的威胁。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更好的享受登山活动，也来分享一下食药署跟大家提到的如何预防高山症的一些秘诀。高山症它的名字又叫做高海拔疾病，是因为氧气比较不足以及低气压影响的造成健康风险。在海拔大概3000公尺的时候，

族群应该要更提高警觉。至于要怎么样来预防呢，就是大家在爬山之前规划的时候，就要先安排比较好的路线，然后选择合适的装备，也可以先去咨询旅游医学的门诊，由医生来帮你评估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前往高海拔地区活动，然后也可以按情形先开预防或者是治疗高山症的相关的药品。那如果你有要需要用药的话，记得一定要遵照医师的指示来服药。很多的药可能就是你出发前一天就要先来服用，然后可能是到了最高的海拔之后，或者是海拔开始下降才会停药。那这并不是绝对啦，只是说很多药物是这样子，你可以再多留意一下。那常见的药品呢，像是预防急性高山病以及高海拔脑水肿的用药是乙烯偶氮胺跟丹木斯这两款药，它是属于利尿剂，就是可以帮助刺激呼吸中枢，增加换气量，提升血氧浓度等等。不过它有些副作用，就是可能会有味觉的异常。再来是孕妇以及肝脏肾脏功能不全的朋友是禁用这样的一个药物的。另外呢，还有是第五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这种药剂它是可以促进肺部的血管扩张，增加血流量，但它有副作用，就是头痛、晕眩、脸会潮红，而且它有一个限制，就不能跟硝酸盐类的药物并用。还有一个是钙离子阻断剂，它原本是用在降血压，那它是可以透过血管扩张来降低肺动脉的压力，但它有副作用，可能会有让你血压过低、头痛、心悸、下肢水肿等等。所以这个用药的部分呢，都要留意一下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一些禁忌。那除了正确用药之外，食药署也有建议大家，如果要爬山的话，你的饮食，不管是你爬山之前的饮食，或者爬山之中中途的饮食，尽可能都选择比较低脂的饮食，比较低脂肪的饮食，然后避免一些产气的食物，例如大豆、豆类、豆浆、碳酸饮料，这些产气食物就暂时不要吃，以免你的肚子在发酵，然后在爬山过程当中，你肚子那种胀气其实会因为气压的关系更不舒服。然后当然要另外避免就是抽烟喝酒，这个都最好都不要，不只是高山不要，平地也尽量都不要，减轻身体的负担。还有呢，就是要减缓高山症的一个方式，采取缓升缓爬的方法，就不要一下子就登太快，爬太高，因为你一下子身体那个高度这样适应不过来，你反而高山症会比较严重。再遵照医嘱正确用药，做好完善的登山规划，不是只有规划怎么上去怎么下来，也要规划万一发生了一些不可抗力因素，万一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时候，最近的一些救护点在哪里，以及有没有什么样的资源能够来运用，能够来规划，这都要提前先准备好的，这样子才可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而且也保护自己的健康生命安全。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宝宝，今天有人问我星座、血型、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耶。
3: 啊，你背着我去相亲？
2: 怎么可能，我是去一间公司面试啦。
3: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自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自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消费视窗，
5: 值得信任的中古车好朋友上达汽车，台中在地深耕43年，坚持只卖来源清楚的高级车种，每一辆车在挑选回来之后都会经过仔细的检查与校正，更换消耗性零件，彻底清洗车辆的内部。上达汽车优质中古车所销售之进口品牌车辆，车况透明，出厂资讯及里程数绝不造假，保证无泡水、无事故车、无调表车，买车卖车全车保固，每台车皆有 GOO 或超级鉴定认证的第三方认证，合理中古车估价，贷款分期履约保证，履行定型化契约。上达汽车帮你找到最符合需求的车型，让你购车无后顾之忧。现在来上达汽车 Google 评论送加油卡，台中市大里区德芳路3段62号，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慧宇秋红谷，七起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3: 趁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2: 利息低，好借款。
3: 支客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您解决钱的问题。
2: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280000。
4: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5: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4: 真的吗？
5: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6: 好，我马上打。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92.9 城市广播。Hello， 我是安心雅。
9: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翰，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因应毕业求职潮跟壮世代职场转型的关键期，新北劳工局在今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于新北市府6楼大礼堂举办新北市就业博览会。本次活动打破年龄框架，鼓励轻盈共融。劳工局长陈瑞佳表示，台湾已经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人口结构改变确实冲击劳动市场，但也同时开启智慧科技、银发经济全新的蓝海，并强调年龄从来不是职涯限制，丰富的人生历练、高度稳定性跟成熟的沟通能力是中高龄求职者无可取代的职场金牌勋章，也鼓励中高龄求职者能够踊跃参加。第11届铁路便当节在今天到6月8号举行，地点在台北车站大厅。台铁公司也表示，参展家数本届再创历史新高，还有15家日本铁道业者跨海应援。台铁指出，今年的总展场公开由台铁台北、七堵、台中、高雄、花莲、台东等6大参旅分部合力研发年度限定餐盒，精准对接风味传承，创新食感。把便当旅程的新时代策展美学转化为实体的美味。高雄市区监理所林雅监理站6月5号今天携手高雄市府环保局进行每个月一次的机车排气检验驻点服务，在今天会有办理机车过户、变更、复驶、换牌、定检等等异动业务，同时有环保排气检测需求或者是出厂满5年以上的机车借龄排气检验，也欢迎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苗栗县造桥乡公所与龙生社区携手合作，打造梦幻湖畔南瓜地景。115年造桥南瓜节在今天到6月8号，连续4天于造桥龙生湖畔热闹登场。在日前举行记者会时，县府也邀请民众踊跃参加，走进造桥，欣赏湖畔风光，品尝特色南瓜料理，体验在地文化，感受造桥的热情跟活力。2026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将在本月19号到21号盛大登场。彰化县府表示，县长王惠美跟彰化县体育会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先前正式的宣布活动启动，也强调今年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来到173队，比去年增加47队，创下历年新高。 其中国际组部分吸引来自20个国家17支队伍参赛，也展现鹿港庆端阳的国际魅力。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来到中午约会，我是品翰。每一年的六月初，在华语歌坛都有一个活动，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就是纪念张雨生，因为他的生日就在6月7号这一天。而今天的中午音乐会，我们也把这个集数献给这个华语歌坛的音乐魔术师，永远的才子张雨生。张雨生出生在澎湖马公，他本来要叫做彭生，因为是家里面的长子，然后在澎湖出生，他的父亲本来要把他命名叫做张彭生。后来因为澎湖很少下雨，可是张雨生出生那几天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因此他最后的名字就叫做雨生。张爸爸是在浙江，他籍贯在浙江，然后他是中华民国国军的军人，而张妈妈是出生台中的和平乡离山松茂部落的泰雅族人。而在从小的时候，张雨生在澎湖马公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9岁的时候全家搬到台中的丰原，在丰原他也度过他的青少年的时期。而张雨生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就如当时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当然也有很多的考试的压力，联考的压力。在大学联考的时候，张雨生一开始的成绩并不如他自己所想的那么满意，他就想提出要补习重考的这个想法。虽然大笔的补习费在当时候确实是一笔压力，但是他的父亲呢，仍然极力鼓励张雨生在学术这条路上能够前进。而原本第一志愿是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张雨生，最终他考取的是国立政治大学的外交学系。张雨生怎么样从一个读书的人、读书的学生走到出道这一步呢？他在大一那一年，1986年初试提升。而在初试提升的期间，是因为他在大一念书的时候，他的妹妹张雨生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其中的一位妹妹在老家